0: 相信这个时候电波那头的他眼眶没准又开始湿润潮湿，
1: 最好是流泪吧。
0: 哎，不过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2: 其实济南距离淄博动车就40分钟，
1: 哦，还挺近的。
2: 然后我可以替你干点活。
1: 怎么说啊？
2: 然后你就啊，你
1: 从明天开始吧，我就暂时跟各位告别了。我启程前往淄博去吃烧烤了。
0: 不是，一会儿我过来，话筒说，哎，不过这个友情就是这样的，友情岁月走到任何地方都会有一个人挂念，如果碰面那一定是绝顶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我还在期待着以后呢，比如说以后我们会组建成什么样的家庭呢，他的小孩会不会跟他一样也是非常古灵精怪的样子呢，也在期待着未来。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就是说回，哎，那个大哥给他打个折好不好。这个让他感受一下淄博人家热情，或者说你给他介绍介绍淄博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知道那年我回家的时候，我好久不回家了，我撞外地人，我说，哎，师傅，淄博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然后司机是位女，是位大姐，我介绍了一路，你知道吗？然后我哪儿好吃，哪儿好玩，这个藏书阁中不这个中书阁什么时候去，然后怎么走，然后去那儿要干嘛？这看日落，这看日出之类的，然后住在什么地方，噼里啪啦给我介绍了一路，然后我就很惊讶的看他。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1: 本地人打开淄博新世界了。
0: 哦，对啊，他说我们有一个 APP 啊，就是专门用来给这个外地而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来介绍我们淄博什么好吃好玩的。我说哦，我说你不每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几乎都知道。
1: 热情好客呀，
0: 热情好客。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这个经常在老家听到的一句话，叫做出租车司机是一座城市的名片。
1: 没错，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啊，而且我觉得陌生人的善意好像要更加温暖一些。
0: 对，当时我觉得，我的天哪，我真的是个好久没有回过老家的人了哈。
1: 所以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就回到自己家乡看一看，见一见自己的老朋友，听一听2000年的歌。
0: 没错，这个未央扶桑说，哎，2000年的歌来一首，龙卷风来自2000年，不知道还能不能刮起你对于那些年故事的一些回忆和思绪。

0: 香山有蛐蛐，这个名儿我喜欢，
1: 是吧？听完这首歌，这位朋友也挺开心。不过我想说的是，周董的这首《龙卷风》哦，哪怕过了20多年之后，你再去听，还是觉得它时髦，
0: 没错，
1: 赶潮流，像是新的歌。
0: 没错，你说明这说明什么呢？
1: 这说明好音乐啊，就是会永远流传下去。
0: 这说明天王还是天王。
1: 哎呀，
0: 这说明现在写歌在干嘛呀？
1: 说啥呢？说啥呢？
0: 那听不见就算了。
1: 魏说了，说宁哥这淄博话呀，说的都有济南味儿了。
0: 是吗？
1: 怎么办啊？
0: 不锤了吗？
1: 因为我是莱芜人嘛，所以我觉得淄博和莱芜距离相对来说近一些，这两个地方的方言也有一个蛮相似的点，就是都冷土。没有没有了，我是感觉到亲切，
0: 亲
1: 切的感觉，
0: 就是乡土气息很浓，
1: 是
0: 不是？
1: 对，我为什么？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是在南方上的大学，但是假期回来之后还是毅然决然，包括毕业之后选择回到山东，就是因为喜欢这种乡音。我特别喜欢一上出租车，一下车司机师傅会跟你说：“哎，老婶儿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下车的时候也会跟你问候再见，怎么怎么地，我就觉得很亲切，而且有归属感。
0: 是的啊，你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嘛，就是各种不同地方，然后就是山东女孩一般都很高很漂亮，
1: 而且非常敞亮，
0: 非常敞亮。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我不能说哪儿啊，有一个女生可能在宿舍打电话，在阳台打电话打了半天，然后全宿舍人懵了。
1: 怎么说啊？
0: 说
1: 一句话也听不懂啊，
0: 完全听不懂，你说着哪儿话，就是那感觉哈。然后大伙都开玩笑说啊，长得确实很漂亮，但一张嘴全完，就那感觉。不过但是我说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乡音难改，这是一个人的符号。
1: 没错，这句话说的太棒了，乡音就是一个人的符号，也代表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0: 没错，你不管就是别人评价它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它能不能听懂，但是走到那个地方，你只要把那个乡音亮出来，那么只要是你的老乡一定会过来和你这个遥相呼应的。
1: 没错，从以前的时候我会说我好羡慕广东人啊，好羡慕比如说上海人他们的方言，你好像是无痛掌握了两种文字一样，但是现在想想我们的山东话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特色呢？
0: 就是
1: 我觉得一开口是山东的味道，也是感觉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热情好客。
0: 那必须的啊，就带着好客山东的 DNA 在我们的话里，是不是？
1: 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听友爱杰哥小双想要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各位的，来自于张杰《秋天的童话》。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0: 八点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Kara，
1: 哎，我们这位朋友也是莱芜的，说跟莱芜的老乡人打个招呼。
0: 打招呼，莱芜怎么打招呼？怎么打招呼？
1: 哎呦，你好啊！
0: 你好啊！哎呦，哎呦，还得哎呦、哦！不管你是莱芜的，
1: 咱来吃饭吧。
0: 上了忙不知道啊。不管你是莱芜的有没有吃，不管你是莱芜的还是哪儿的，不管你有没有吃，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接触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来自于肖战的偏爱。
1: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入秋之后天气转干，双手很容易起皮儿长倒刺，手部护理特别重要。所以说，不光我们想到了，肖战早就想到了。所以说，肖战同款 YSL 偏心爱护手偏心爱心护手霜正在等待着你。
1: 是，这个系列叫偏心，它的形状是爱心，所以叫偏心爱心护手霜，造型颜值特别高，
0: 没错。
1: 而且使用感受特别好，毕竟是肖战代言，肖战自留款嘛，
0: 那是。
1: 质地是像精华乳一样的，大家涂在手上呢也是清爽不油腻，玩手机呢也不容易留印儿，这个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多护手霜它用完之后是有一层比较深的油膜感，而且你觉得你搓一搓你的手感觉不清爽，但是 YSL 家毕竟是大牌，烟酰胺搭配上神经酰胺，既能去修护干燥，还能够改善你的手部暗沉，同时还有香水级的高级调香，你用完之后呢也有一种自带维体香的感觉，和肖战是同一款味道哦。
0: 你看，不愧是肖战同款啊。如果说你去专柜买的话，这一支要500，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特惠只需要139，而且是香港直邮，到你手里只需要139。
1: 没错，我觉得自己用也非常的精致，如果把它送给你心仪的女孩呢，也能够间接表白的感觉了啊，特别有心意。
0: 偏爱，这是你对他的偏爱啊，也是肖战对你的偏爱。
1: 来，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你就可以下单啦。
0: 来吧，姐姐妹妹们站起来，然后接受这份来自于肖战的偏爱。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地区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较大。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应用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群体。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尚不成熟，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1: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夹卡系统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8，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这是来自于张妙格的一首歌，叫做好好生活别想太多。我觉得每天好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凭证就是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天气的变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详细来看到今明两天我们山东省各地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是9月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为方离一日照和半岛地区四级阵风5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是20度，鲁中山区是16度， 其他地区是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半岛地区20度，其他地区30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继续维持晴的状态，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鲁中山区16度，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26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 当前我们山东多地的紫外线的强度还是蛮强，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适当的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戴好遮阳帽、太阳镜、太阳伞，还有不要忘记涂防晒霜哦。 那未来三天呢，可能我们全省天气是一个持续向好晴好的状态，气温比较适宜，气候也比较舒适，但是昼夜温差依然存在，也建议大家呢，平常可以采用一些洋葱穿衣法，随着气温的变化逐层穿脱，减少着凉的风险。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2: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周深好巧是你。
4: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7: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6: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7: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比爱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6: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7: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6: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7: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6: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时间来到了8:50，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今天已经是9月3号了，距离中秋佳节是越来越近了。好多朋友真的都在发愁选什么样的中秋伴手礼。哎，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来自于闪电有选为大家精选的鸿运双珍的茶酒组合套装，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在走亲访友的时候，哎，把它送出去，还蛮体面的啊。这个鸿运双珍的礼盒呢，它是内含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加上一罐武夷山协会监制的大红袍，中秋送礼的氛围感是不是拉满了呢？70年的老藤四株混酿，酒体饱满，香气浓郁，而且单宁特别细腻，哪怕是女士朋友，她入口也是比较顺滑，而且不酸涩，家宴佐餐的适配度是特别高，而且全部都是法国原瓶罐装，拒绝国内的分装，原汁原味来保留法国风土带来的地道风情。再搭配上武夷山的大红袍，也是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炭焙的工艺，岩谷花香，一茶一酒更是相得益彰了。整个礼盒的设计呢，是正红烫金的包装，鸿运当头的美好寓意，特别适合大家用来送给长辈、重要的客户、挚友，当然也可以家庭聚会的时候来自饮品鉴。市场的售价要卖到998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中秋限时特惠是109元。那如果您一次性拍下两盒的话呢，立减8元，百元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1000元品质的礼盒了。不管是大家送给长辈、送给客户，或者说是自己家用来自饮呢，我觉得都是体面并且大气的选择。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6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您就可以下单了。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这个工作日期间呢，我们都说我们是生活当中啊，社会当中我们都是一个最小的单位。
2: 对，虽然说是渺小，是宇宙的一粒尘埃，有限，有的时候也被生活推着向前走。但是最小呢，不代表无足轻重啊。
3: 没错，9月12号、13号，也就是下个周末，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
2: 没错，如果看过《喜剧之王》单口记的朋友，一定对于翔宇不陌生了。他就是这一趟综艺里面的人气选手，也是一位哲学系毕业的思辨型的脱口秀演员。都说这个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啊，跟哲学一结合，所以于翔宇呢就擅长用非常独特的视角来拆解生活当中的荒诞。
3: 哎，没错，所以说整个专场一定是笑点密集而且观点锋利的。
2: 但是笑完之后，也许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最小的单位都有自己的重量。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9:0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芒。
0: 9月3号了，来到了秋天，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
1: 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有睡眠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
0: 对，
1: 因为我最近真的睡眠质量非常非常的浅，一有光亮的话就容易睡不着，然后容易胡思乱想，一有一点声音也容易被惊醒。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尤其是我是一个中午有睡午觉习惯的人，我一般中午这个午觉质量都很高，但最近都是睡不着，
1: 睡不着，
0: 没法睡，睡不着就是，就所以说就是一到这个夏秋之交呢，就容易出现这些情况，什么情绪低落呀，睡不好啊，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啊，等等等等。
1: 没错，这种身体状况其实就是跟悲秋有关系。夏秋之交的时候呢，气温、阳光这样的因素逐渐在变化，这些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就容易引发情绪和睡眠的波动。
0: 没错，
1: 那给大家推荐一个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就是出去晒晒太阳。
0: 没错，
1: 因为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那普通人就可能会出现疲惫、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的情况。那你不让光照减少不就好了吗？
0: 没错，
1: 你去晒太阳，它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不就正常了吗？
0: 没错。那么近期呢，除了这个规律作息以外啊，大伙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1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和朋友们交流，以调整这种不良的情绪。
1: 秋天到了，大家也可以找一个天气晴好的时候出去秋秋游了。
0: 没错，登高望远，感受秋天带给你的凉爽，暑气退去，那么外面的金黄将会开始慢慢的侵入到我们的生活，这个时候
1: 适合私奔。来自于郑钧，私奔。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校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3: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助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所以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3: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3: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0: 9:2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应该准备起来了。
1: 没错，好像最近几年啊，月饼有做到了很多的升级。
0: 哎，
1: 你像之前比较普通的蛋黄馅啊、五仁馅啊，现在也是做到了一个口味的 double 和 plus。
0: 没错，
1: 这次我们给各位甄选了来自于良品铺子家的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一个礼盒里面涵盖了11种不同的口味，传统的蛋黄。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广式风味的全部都有，而且主打的就是用料真实。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的颗粒来增香，而且所有广式月饼全部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好吃。
0: 没错，甜而不腻，一家老小都合适哈。所以说看长辈啊、同事往来啊、朋友馈赠啊，拎出去是既有心意又有排场。
1: 没错，而且重要的是吃不腻，
0: 吃不腻，
1: 确实能吃进去。
0: 是，
1: 我小时候吃月饼吃一个就觉得腻得不行，必须得配点茶。但是现在月饼好像也在不断的升级，良品铺子也是主打它的好口味还有好口碑，让大家能够觉得月饼也是一道美味。
0: 没错啊，那么这个呢，这一题啊是有这个三十种，平均一题30多，那么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题有14枚月饼，那么两题呢就总共28枚。这次我们有一个特别价格，如果说你要去店里买的话，那一题要70-80，但是在今天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秒杀，
0: 那么是以半买半送的形式给各位来推出的，两题只要79.9。
1: 没错，不管是大家囤两题呀、自己家吃，还是多题用来送礼，通通都享受了比较低的一个团购价格啊，79.9拿走两题。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下单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日，中埃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古埃及神庙遗址获得新的发现，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以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日本国内最高龄者鹤川滋子于8月27日去世，享年115岁。作为妇产科医生和内科医生，鹤川年过八旬时仍活跃在医疗一线。2021年，他在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当中成为最年长的火炬手。根据一项公共卫生机构的数据显示，西班牙在今年6月到8月期间记录了超过5000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创下了自201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看演唱会是一场巨大的情感共鸣。根据美国一项研究分析789名参与者后发现，现场音乐活动可以显著增强人们的连结感和意义感。研究者将该效果归因于集体欢腾的心理体验，也就是人们身处人群当中会因为共同的情感共鸣与节奏共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仪式感，而这种正向的效应可以持续到活动结束后1周左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接线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那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容易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晒晒太阳嘛，
1: 对，促进我们身体之内的快乐激素的分泌，让大家把这种悲秋的状态啊，从这种状态当中脱离出来。
0: 哎，没错，当然晒太阳的时候呢，有件事你要做好，就是做好防晒。
1: 是的，
0: 哎，那么秋天晒太阳，做好防晒的首选推荐给各位就是我们的兰蔻精纯防晒乳。
1: 没错，而且现在已经到秋天啦，兰蔻精纯防晒乳人的正处在一个季末清仓期，
0: 哎，
1: 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先说价格，专柜单支1292元，
0: 哎，
1: 这次清仓的福利呢，单支是259。那如果你一次性囤下两支的话呢，499元，不到500也就直接到手了。
0: 没错，直接打到专柜的2折，库存不多，季末清仓卖完下架。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啊！当然如果你在看到它的时候也可以去思量一下哪个地方适合晒太阳最合适。
1: 没错，
0: 它有一个 SPF50+的高防备的
1: 防护力，
0: 哎，这个完全放心，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够用到，享受阳光，享受它，而且它还能够什么，能够熟龄肌抗老，都能一起
1: 养肤抗老。
0: 养肤抗老，哇，这个真的厉害哈！来吧，好好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也照在你的脸上。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是9月3号了，你们知道这个暑假刚过，中秋节就在眼前。
1: 嗯，
0: 中秋节过完，国庆节
1: 三天之后就是国庆。
0: 国庆节过完，有人说啊，我今年的假期没有了。不，还有一个，对于孩子们来说，11月份秋假就要来了。
1: 没错，刚刚开学就给各位公布放假的好消息啊！山东省已经有10个地市公布了具体的时间了。
0: 哎，聊城日照放的最早，就是11月4号到8号，连休5天。
1: 青岛、滨州、济宁错开了一天，放11月5号到9号。
0: 烟台、潍坊、菏泽又错过了一天，是11月6号到10号。
1: 没错，威海放11月11号到15号呢，也是连休5天。
0: 哎，那么这次泰安呢，和春假一样，别出心裁，春假放的是6月1号开始吃冰激凌。
1: 嗯，
0: 那么这一次，那么直接从供暖的前一天开始，是11月14号到18号。
1: 嗯，济南、淄博、东营、德州、临沂、枣庄这6个地市还没有公布具体的秋假的时间。
0: 是，
1: 但是放心，秋假在11月份已经要向你招手了。
0: 没错，四个字概括叫做虽迟但到。
1: 没错。
2: 我要鱼，他出发出门，我不这里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来了9:53，今天东哥在敖峰又和各位说声再见了。
1: 没错，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交给好音乐。那么东哥早高峰明早继续陪伴各位，动感出发吧，
0: 明早见。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1/3。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6: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5: 品齐鲁风味，
6: 过团圆中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刚我们听到这首激情昂扬的《逆战十年》，来自歌手张杰。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5啊，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到了济南港九路沿线的几个旅游的好去处，而在咱们山东淄博啊，也同样有非常多适合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去自驾旅行的精品路线。就在最近，中国公路学会公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名单，其中呢，淄博市淄河望月百里山水画廊旅游公路和山东高速 S27 毡林高速的淄博段就共同成功入选了。这是继博山区的齐长城风景廊道和高22青兰高速淄博段之后，淄博再次斩获这项荣誉。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就将带大家我们一起来奔赴这两条全国美丽公路，去解锁淄博的沿路好风光。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淄河望月百里山水画廊旅游公路了。这条路全长72公里，就像是一条翡翠绸带蜿蜒地穿行在淄博市东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串联起了淄川沂源的49个特色村落，一路山明水秀，风景如画，尽显鲁中山水的雄奇和灵秀。在这条旅游公路的淄川段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淄河顺着

岐山景区的高空玻璃桥，岐山山间的古栈道更是一步一景，值得我们专程去打卡一下。那么如果说有喜欢历史文化之旅的朋友们呢，还可以走进蒲家庄，在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城去沉浸式的感受聊斋文化的奇幻浪漫，或者走进紫铜山来体验感受代代流传的孟姜女以及孙膑孟权的民间传说和文化底蕴。另外呢，能够体验当地千年的陶刘文化的岭上琉璃文创园，以及镌刻着1942年抗日保卫战的红色记忆的马鞍山景区呢，也都在这条公路的沿线。还有被称作是天上的村落的牛基安村，都是可以推荐大家去沿路打卡旅行的景点。玩累了的话，还有檀溪山的森林木屋、珠水湾的轻奢度假村、齐昌城青川上崖壁酒店以及上社民宿等一众特色民宿可供选择，能推窗见青山，入夜枕星光，尽享山野慢生活。在同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3: 品齐鲁风味。

一首歌来自丁克森，大海。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随着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啊，我们走亲访友团圆过节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月饼礼盒呢，也是时候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首先呢，良品铺子是品质放心有保障的大品牌啊，而这款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呢，更是把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的拉满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让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提月饼礼盒里面呢，是包含了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不同的口味，像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还有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啊，全部都有。而且呢，用料都是实打实的，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广式月饼呢也全部做到了一个低糖的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啊都有被照顾到，搭配上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家过节摆上桌体面好看，走亲戚看长辈同事往来或者是朋友馈赠，拎出去呢也是既有心意又有排场的。日常线下商超这样的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礼盒呢，是要卖到70-80了，但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首波王炸专属福利啊，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咱们直接给大家半买半送，到手两提呢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到手啊才30多，而且是真材实料低糖健康的一提14枚的月饼啊，两提总共是28枚，只要79.9元。这次的福利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专属的团购福利是不限购的，不论大家是这个囤两提自用，还是想囤更多来送礼，通通都能够享受我们的超低团购价，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总票房已破19.5亿元。片中原型人物近日推出了他们的纪实故事，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前，由刘磊率学军口述，胡坚记录。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宣布定档9月6日在央视八套播出。该剧由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领衔主演，以世纪之交的一宗国安泄密大案为起点，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命运安排并肩作战，和境外间谍展开横跨20年隐蔽战线较量的故事。蜘蛛侠崭新之日以23.36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升至全球影史票房榜第三位，超越了《阿凡达二：水之道》。白雪之岛杨紫琼与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入围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隆重介绍单元。同单元入围的作品还有朱迪斯·格德雷什的《一个女孩的记忆》，马克·费杜斯的《杰出的无名氏》等。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男人 KTV》来自歌手胡彦斌。歌声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告别了刚刚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的淄博淄河望月百里山水画廊旅游公路的淄川段呢，接下来小陈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是这条旅游公路的沂源段了。沂源地处淄博之巅，泗水之源，是整条公路的生态核心。沿线群山叠翠，淄河沂河碧水潺潺，原生态山林肌理完好，空气清新，四季风光各异，可以说是尽显了鲁中山区的灵秀山水风貌。而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呢，这片土地的人文也是同样耐人细品的。厚重的旗文化在这里传承，红色的故事代代更续，还有家喻户晓的国家级非遗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多种文化的交织赋予了这段公路满满的人文氛围感。同时呢，这里还是远古文明的沃土，沂源猿人化石留下的史前印记，加上齐长城遗址盘踞山间，在这里啊，一步一旅都能够触摸到千年的时光印记。另外呢，这条公路的沂源段周边的文旅资源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密集了，有多处 A 级的景区星罗棋布，还有30多处省和国家级的传统古村落在沿线散落，古韵风貌和自然山水相得益彰，构筑起了一路串全景的沂源全域旅游新格局。目前的沂源段是高标准地打造了全域旅游的交通体系，构建了干线贯通、支线串联、镇村通达、景区直达的路网，沿线的村落15分钟就能够接入到主干道路，全域覆盖了观景台、驿站、停车场以及智慧网络，兼具了观光休闲、群众出行和物流便民等多重功能，服务配套呢也是完善到位的。同时依托中国矿泉水之乡的优质生态，沂源当地呢还盛产苹果、大樱桃以及山楂等4幅特色农林产品。沿着这条公路去自驾旅行的朋友们啊，建议大家在欣赏自然人文景观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去尝一尝当地的这些应时应季的新鲜好物，给自己的嘴巴也来一波犒赏吧。妈妈最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urch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 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4位。 Ariana Grande 空冠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退居到第5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a G 连续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a G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也空降到了第四十

再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irazi 新进的乐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irazi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

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 的新进的热单 Mr. Nail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五十强，迎来第四十七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数的 Teddy Swim， 这首在后五十磨了四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五十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 Bad Dreams 之后第四首跻身前五十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绚丽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 带来的 Mr. Know It All。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5: 过团圆中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爱是怀疑》来自苏醒，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入秋之后啊，这气候呢慢慢的变得干燥了，手上的倒刺、起皮等等的问题呢也全都浮现出来了，护手霜也是时候要好好的用起来了。但身边很多朋友啊，在选护手霜的时候呢，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可能换过很多款啊，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大家呢就可以来试试咱们 YSL 最近爆火的这款偏心护手霜，它是明星肖战的同款，而且呢最近火动的价格啊特别的划算。这款护手霜的包装是那种不对称的白色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不光颜值出彩，使用感也是非常的棒的。里面含有神经酰胺和烟酰胺的成分，能够改善手部的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的质感，一抹就很好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拿东西呢也不会觉得黏黏腻腻的，而且呢还是那种高级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啊。那平时除了能当做手霜来用的话呢，像我们的手肘啊和膝盖啊也都可以一起呵护起来。平时专柜一支这个偏心护手霜呢是卖到了500块钱了，但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呢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的特惠活动，我们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用香港直邮价139元的这样的一个限时特惠价，直接把它来带回家了。5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大小刚刚好，随身或者是放在包包里面呢都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精致，拿来送礼的话呢也是特别体面的。想要在这个秋天去体验一款高级又好用的护手霜，还想要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们呢，建议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趁着有活动，建议大家可以都多囤2单哦。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只只要259元，两只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0: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0: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3: 品齐鲁风味，
4: 过

来陪伴了我们的耳朵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公路》，来自纵贯线组合的演绎。那么歌声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接下来呢，小陈就带大家继续一起来看看啊，近期上榜了中国公路学会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名单的另外一条位于淄博的自驾出游经典线路。 作为入选了本次美丽公路的高速代表，山东高速 S27詹林高速的淄博段呢， 同样是看点十足的。路段全长 138.11公里， 穿行在鲁中的群山之间，全线分布了26座隧道和425座桥梁，而且呢，这条高速的设计啊也特别的有意思，不再是像其他大多数的高速公路那样冷冰冰的钢筋水泥了，而是在沿线打造了高桥木、中灌木、低花草的这样的一个立体景观带，并且呢，把奇文化、红色精神和牛郎织女等淄博本土的元素融入到了隧道和服务区的设计当中。 开车穿行其中啊，能够感受到一路的风景和文化的相伴，可以说是一条独具奇峰鲁韵的文化走廊了。在詹林高速通车之后呢，淄博到临沂的通行时间呢是缩短到了一个半小时，非常有力的带动了沿线的文旅产业和特色农业的发展，是交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示范了。 那么这一次的中国公路学会的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的评选当中呢，淄博能够一次性拿下两条美丽公路啊，可以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因为这两条线路呢，一个是旅游公路，把村落景区文化和产业串联在了一起，而另一个呢，则是高速公路把城市和山区拉近，把时间和空间都压缩了。这两条国家级的美丽公路啊，真的是藏进了淄博的山水和诗意。 那么在这个初秋呢，就让我们趁着天气适宜，风光正好，约上亲朋好友自驾出发吧，去穿行在淄博的画廊公路之间，邂逅这里独有的山野浪漫和千年底蕴吧。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伏案童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伏案童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伏案童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伏案童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秋冬流感进入高发预警阶段，从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结合省内疾病流行规律，9至11月为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建议广大群众在此期间段完成接种，提前筑牢秋冬免疫防护屏障。在毕业季的带动下，租赁市场继续表现良好。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34.02元，环比上涨0.03%，连续3个月上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提醒，9月15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缅怀先烈，奋勇向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孙燕姿遇见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我们想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选礼物啊，真的是一个让人选到头大的难题，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那如果说你也在纠结的话呢，不如就来看看我们闪电优选最近帮大家挖到的这个超级适合中秋的鸿运双针茶酒礼盒吧。这款礼盒呢，是包含了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产自科比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而且呢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是四株混酿的，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不论是家宴还是佐餐都特别的合适。同时呢，礼盒里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采用的是非遗炭焙工艺制作而成，岩谷花香，气泡依然有余香。吃完团圆饭，再泡上一壶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酒一茶，这节日的氛围感啊，就直接拉满了。作为礼物送长辈或者是客户呢，也都很有面子。平时这套礼盒的市场价是998元，本周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限时特惠，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盒茶酒礼盒限时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再立减8元啊，等于100元左右呢，就能直接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了，真的太超值了。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方式啊，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中秋想要备货的朋友建议抓紧时间来入手咯。
1: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人。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过了来自侯明昊的这首《怎么能》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4了。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也要再次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飞，《左半边翅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欣，音乐最正点，让他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我们美好的午间时光吧。明天上午，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你，不见不散哦。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9: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8: 品齐鲁风味，
10: 过团圆中秋。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爱的主打歌》，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进入到九月之后山东音乐广播的重磅中秋企划，有商品的详细介绍，也有购买的链接，您可以直接下单。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来直接观看视频的直播，我的同事我们的主持天团正在为您讲解啊，欢迎各位去打卡分享评论下单。好，接下来我们听歌吧，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有请 Mayday 五月天。

这首歌曲是来自郑福如带来的完美情人，欢迎各位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来直接下单我们的香盛五香鸡，甄选优质原料，所有的原料都是进行了药残检测，鹏鹏检测，科学养殖，不合格的产品是绝对拒绝入场的，做好原料源头的把控。而且香盛首创五香鸡呢，也是获得了五香鸡加工工艺发明专利，产品更鲜，口味更香，肉质更嫩。最后说一下价格，39.9元给到您两只，而且您可以选择五香的、麻辣的两种风味。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下单购买，也可以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观看我们的活动直播。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5: 过团圆中秋。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 Mojito 之后，要向各位介绍到的是我们的黄金芝麻丸。哎，整粒黑芝麻是裹满丸身，咬开满是爆香颗粒，更是加入了生长四年以上的黄金，搭配木糖醇调甜，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传统的九蒸九晒融入现代工艺，让黄金和黑芝麻的营养充分的释放，丸子是软糯绵密，嚼感十足，而且还不粘牙。108克，这是一盒，我们99元给到您10盒，真的是太合适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从12点开始到15点，我们的主持人正在讲解为各位服务。

这首歌曲是来自苏慧伦带来的《不要说爱我》。在听好歌的时候，不要忘记下单我们的好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卤味斋，我们的卤八件礼盒1850克一盒，日常售价是209.9元，现在只需要199元。创始于1927年的老品牌，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三代人传承，实打实的就是咱们山东的老品牌。所以不管是价格还是品质，您放心就可以了。里面包含着扒鸡啊、凤爪，这个酱猪耳、酱猪头肉、酱牛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直接进行下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小心，怕我再想起你。
1: 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那么刚刚其实在半点之前呢，给各位介绍了我们卤味斋的礼盒，一荤嘛，接下来给大家上个素的。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我们的泰山黄金茶。我们都说泰山五岳之首啊，独特的这种地理气候孕育出地道的这种黄金，传承非遗的九蒸九晒工艺，经历九次蒸晒，不仅是去除生黄金的这种刺激感，让黄金多糖含量成分增加3倍，而且经过这个工艺加工的黄金，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口感也更加的舒服。好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主持人正在里面进行讲解，你也可以在直播间直接下单，价格是29.9元，给到您4盒，每盒56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年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新辉。
3: 大家好，我叫赵新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0: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3: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0: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新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3: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0: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新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3: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0: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新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愿赵新辉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宏带来的《缘分一道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品好物的链接以及介绍。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就可以了，然后主持人正在里面进行讲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商品，有任何的问题都能和他们进行交流。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快递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8: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7: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8: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9: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8: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9: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8: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9: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8: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好了，各位，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大家来问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带来的《改变》，也希望各位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越变越好，越变越顺。快乐童话，听这首

这首歌是来自魏晨带来的《千方百计》，欢迎大家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中秋节礼遇不纠结。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

0: 的时候，
1: 这首歌是来自汪峰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兰蔻精纯防晒乳50毫升一支，官方旗舰店是1300元一支，现在只需要259元给到您一支，499元给到您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两折，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欢迎各位抓紧下单，把握住这次机会。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过

这是比比周笔畅带来的笔记。在生活里社会中，我们常常只是一个最小单位，渺小有限，被生活推着向前，但最小不代表无足轻重。9月12号13号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于翔宇是喜剧之王单口季的人气选手，也是一位哲学系毕业的思辨型的脱口秀演员。他擅长用独特的视角拆解生活当中的荒诞，整个专场笑点密集，观点锋利，笑完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每个最小单位都有自己的重量。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

0: 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1: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是来自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时段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中秋特别企划正在直播当中，你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主持人的讲解，当然你也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下单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3: 品齐鲁风味，
4: 过团圆中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在这首时间快转当中，阳光从正午的灼白慢慢地转变成了一种温柔的香槟色，窗外的风经过一个夏天的酝酿，终于在九月的这一天有了清晰的形状。秋天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总是不动声色地把世界调成一种更低的频率，蝉鸣退了，空调的嗡鸣轻了，连敲击键盘的声音都像是在跟这个季节轻轻地对话。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只听那些刚好落在心弦上的旋律。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1: 过

听歌的时候，我在想，总觉得秋高气爽这个词儿不单单是在说天气，还在说一种心境。气压不再那么低，呼吸变得深而顺畅，就连带着心里的褶皱都被这干燥又清凉的风一寸一寸抚平了。周四的下午像一周里的那个小小的缓坡，往前看周末还很远，往后看周一却已经模糊了。那就刚好可以心安理得地沉浸在这一刻，不需要冲刺，不需要焦虑，只需要保持一种均匀的呼吸，和自己温和地待在一起。送上这首《怎样》。

如果气味有颜色，那山东九月的风大概是一种透明的琥珀色，带着一点草木将熟未熟的色，一点阳光晒透棉布衣裳的暖，还有一点远处飘来的若有若无的桂花甜。在这样的午后，感官变得特别敏锐，咖啡的香气在空气里打转，纸张翻动时候有细微的脆响，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时钟滴答声慢慢合成了二重奏。这些细碎的温柔的知觉，就是生活悄悄塞给我们的小糖块，含在嘴里就是一个甜蜜的下午。来听这首很经典的歌，那英愿赌服输。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正在热映，截止到目前，该片总票房已破19.5亿元。片中原型人物竟然推出了他们的纪实故事，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由刘磊、邵学军口述，胡坚记录。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宣布定档9月6日在央视8套播出。该剧由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领衔主演，以世纪之交的一宗国安涉密档案为起点，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命运的安排并肩作战，和境外间谍展开横跨20年隐蔽战线较量的故事。蜘蛛侠崭新之日以23.36亿美元全球票房升至全球影史票房榜第3位，超越了《阿凡达二：水之道》。由白雪执导、杨紫琼与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入围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隆重介绍单元。同单元入围的还有朱迪斯·格雷德什的《一个女孩的记忆》，马克·费杜斯的《杰出的无名氏》等。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一个重磅福利，通勤路上也别忘了做好防晒，兰蔻精纯防晒，夏季寂寞清仓了。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 SPF 50的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用，不光能挡住紫外线，还能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适用，专柜单支1290元，这一次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库存真的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下架，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能够直接下单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职场的下午，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一杯手冲咖啡，而是一顿不被打扰的专注时光。窗外的风轻轻地扣着玻璃，像是在提醒你，你在认真工作的样子很好看。秋天是适合深耕的季节，春天种下的念想，夏天浇灌的热情，到了九月开始慢慢结果。哪怕只是完成了手头一份小小的报告，或者顺利了一个纠结很久的思路，都值得在心里给自己鼓一次掌。我们不慌不忙，把下午的时光拉长，让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仪式感。这里是山东乐广播，小云和你一起认真感受这个下午的每一帧。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比爱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emy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Ella Lonely 乡村的 Bob Dancer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ogill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s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到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peak值，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朝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的热单 Boston 本周加速发力，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的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Gally Ca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秋天，是因为它可以理直气壮的温柔，穿一件薄薄的风衣，捧一杯温热的红茶，允许自己有一点点多愁善感，也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无所事事。现在的时间刚好走过下午的一半，你也许刚刚开完一个很冗长的会，也许正在修改第无数遍的方案，也许只是单纯的觉得有一点倦了。没关系，接下来音乐听你说话，旋律替你呼吸，你只需要坐着，让九月的风从你耳边经过。
1: 我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6: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5: 品齐鲁风味，
6: 过团圆中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停电》。此刻光影开始拉长，办公室的地板上铺满了斜斜的格子窗，这种时候总会想起一些旧旧的画面，小时候的暑假尾巴趴在窗台上看树影摇晃，或者大学的图书馆里阳光落在书页上的那个下午。时间是伟大的魔术师，他把过去的好时光都酿成了此刻心里的回甘。三点钟刚刚过去，我们不追赶时间，我们和他并肩走。这里就是又动听又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九月的光线变得很有层次感，不像盛夏那样霸道的白，而是带着一层淡淡的滤镜，像一张照片，泛着温柔的光。在这样的光里，人的心情也会变得柔软，看什么都会觉得顺眼，想什么都会觉得开阔。也许这就是秋高气爽的深层含义，不单是天高了，心胸也跟着变得高远，不单是云淡了，杂念也变得清淡了。把这个瞬间的音乐送给正在窗边被阳光温柔覆盖的你。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听这首《启程》的时候，身体里的咖啡因开始慢慢的退潮，一种淡淡的懒洋洋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这不是倦怠，这是一种松弛，是身体在告诉你，你辛苦了，可以稍微靠一靠椅背了。在这个允许自己慢下来的时刻，我们选的歌都带着一点点温柔的毛边，像秋天的羊毛开衫，贴身舒适不张扬。工作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在不影响进度的时间里给自己一首歌的喘息，是对自己最温柔的体恤。来听南方姑娘。

0: 秋天真的是一位很高明的画家，他只用锋作笔就把世界涂成了暖色调，梧桐叶的边缘开始泛黄，晚霞开始带着玫瑰金的色调，连人们的笑容都因为凉爽而变得格外舒展。此刻我们在一起共享同一片秋色，也许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风吹过你耳朵的时候，也吹过我这里，音乐就是这种风，无形的温柔的把每一个孤独的岛屿悄悄连成大陆。
1: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秋冬流感进入高发预警阶段，从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结合省内疾病流行规律，9到11月为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建议广大群众在此期间完成接种，提前筑牢秋冬免疫防护屏障。在毕业季的带动下，租赁市场持续表现良好。根据中国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每月每平方米34.02元，环比上涨0.03%，连续3个月上涨。中国驻泰大使馆日前发布提醒，9月15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乱用现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缅怀先烈，奋勇向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一个重磅福利，通勤路上也别忘了做好防晒，兰蔻精纯防晒，夏季寂寞清仓了。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 SPF 50的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用，不光能挡住紫外线，还能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适用，专柜单支1290元。这次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库存真的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下架，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能够直接下单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小莹很喜欢作家德芙芦花写秋日的一句话，他说：“眼下，一只蜘蛛在风中荡着秋千，天空澄碧，千云不染。你看，连小小的蜘蛛都在享受这个季节的闲适。我们有的时候不如向一只蜘蛛学习，在看似忙碌的间隙里，荡一个属于自己的秋千，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让自己的思绪离开工位，飞向窗外那片澄碧的天空，身心轻盈了，工作才会更从容。这是秋天教给我们的生存哲学。”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古人写秋，写的是一种空灵，我们过秋，过的是一种心境。希望今天小妍为你准备的这二十首歌，像一场新雨，洗掉了你心里的微尘，让你带着一种清透的心情去迎接傍晚的到来。工作一天辛苦了，接下来的时间给自己一个温柔的过渡，关掉电脑，伸一个懒腰，深深的吸一口气，闻一闻秋天独有的干燥而温暖的气息。我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但秋天的陪伴还很长很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风一天会比一天凉，叶子一天会比一天黄，而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用音乐为你暖着耳朵。最后借用一句诗来告别吧，秋天该很好，你热尚在场。秋天很好，因为有音乐，有风，有光，还有正在听广播的你。我是小妍，我们在秋日深处，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愿你今晚的梦里会有桂花香。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0: 哇哦，这是 QQ 音乐跟孙颖莎合作的一个主题曲啊。前面第一句话呢，能听到沙宝的声音，叫沙拉拉。时间来到了16:0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周四快乐，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在路上行驶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刻呢，也欢迎你打开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这个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点关注，然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聊天了哟。
0: 哎，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其实跟食物有关系，但不是问你哪个食物你觉得好吃，我们聊的是水土不服的食物。
1: 是，有些东西呢确实是有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说哈，有些地方特色美食但你真的完全吃不了，就说一个大众比较熟知的吧，
0: 折耳根，
1: 还有螺蛳粉
0: 啊，螺蛳，
1: 对吧？就其实它挺好吃的，
0: 是
1: 爱吃的，就这个味道，就闻起来可能有臭臭，但吃起来很香。但有的是完全接受不了
0: 啊，是。
1: 其实耳根也是一样的，地域性的美食完全属于那种地域特色太明显，属于到外地啊水土不服。
0: 哎，我们聊的是大众可能疯狂的喜爱，比如说，榴莲，比如说榴莲蛋糕之类的，榴莲的产物，很多人可能女生爱得不得了，但是有些男生就会说，哦，我不行，我闻这个味儿我就受不了。
1: 是的啊，
0: 别人吃得津津有味，尝一口都觉得难受，你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加完好友之后呢，你可以在对话框发文字啊，包括语音过来，来说说看你那些美食和名单，也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卡拉游。OK， 今天这个歌太熟悉了耶，
0: 曾经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一个主题曲，来自 Jolene 蔡依林的日不落。
1: 是，你会唱的话也可以参加哦。
0: 我们很多老朋友只要提到 Jolene 的这个首日不落就会想到我们。
1: 是的啊，也希望更多朋友会唱的朋友啊，在晚高峰节目当中一展歌喉，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吧。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6:06啊，其实过了周三小周末之后，路上的情况就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了哈，加上两节临近，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哈。既然说到临近中秋节了，那要肯定推荐一款产品，闪电优选推出了这个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的这么一个月饼礼盒啊，它里面呢一共有11个口味哈，一盒里面14个，两盒到手呢卖79.9元。中秋的脚步呢是越来越近了哈，像是一些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啊，这月饼啊就该准备起来了。闪电优选平台的这款良品铺子的这个礼盒呢，大家可以眼熟一下，属于性价比和口碑双双在线的一款产品。
1: 是的，两盒只要79元。现在这款产品呢主打就是一个真材实料哈，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还有口感和品质，口感是远超普通月饼的，蛋黄纯莲蓉、五仁豆沙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部都有，而且用料是实打实的，蛋黄莲蓉是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呢广式月饼全部都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啊，一下老小口味都能照顾到。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想要去了解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两盒到手只要79.9元哦。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听好歌，来听新歌，锁定动感晚高峰。想找我们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唱歌聊话题都是可以的。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秋风润乡土，青春启华章。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1: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1: 高中三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1: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

0: 向善向阳。
1: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2: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1: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2: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1: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2: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陈楚生的《荒野国王》啊，时间来到了16:22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脱口秀的演出啊。生活里、社会当中，我们可能是一个最小的单位，渺小有限，被生活推向前。但是最小不代表无足轻重。9月12号、13号，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山东省会大剧院。
1: 是的，于翔宇也是喜剧之王单口季的人气选手，也是一位哲学系毕业的思辨型脱口秀演员，他擅长用独特的视角拆解生活的荒诞，整个专场呢笑点密集，观点锋利。笑完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每个最小单位都有自己的重量。购票可以关注一下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
0: 说完演出之后呢，我们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跟食物有关，食物的水土不服。
1: 是的啊，
0: 其实也是表示在我们个体身上哈。有些食物呢，可能真的水土不服，比如说一些大众疯狂的热爱啊，你本人
1: 完全接受不了的
0: 啊！别人吃的津津有味儿，你吃一口都费劲。你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呢？
1: 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0: 这位英语怎么拼
1: ？Deserve。
0: Deserve 就说了，必须是豆汁儿，老北京豆汁儿。
1: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喝老北京豆汁儿喝得津津有味儿。有吗？
0: 关晓彤
1: 哦，他特别爱喝
0: 啊。对，
1: 天哪！
0: 温迪说了，炒菜的肉、包水饺和包子的肉，特别是肥肉，看都不想看。可是儿子每次吃的都津津有味儿，我算是一个伪军吧。炖的排骨和肘子能吃，还有梅菜扣肉、纸扎
1: 啊。T 他说哈，榴莲和茴香馅水饺，他这两个都是我不吃的。
0: 榴莲和茴香馅的水饺是我必吃的。难得糊涂说了，我的黑名单就是猪肠。
1: 这多好吃啊，猪大肠。
0: 猪大肠，你看这就是相当于什么？
1: 对，
0: 相当于就是别人吃的津津有味儿，然后他呢确实很难下咽，
1: 不能接受啊。
0: 哎，
1: 朝阳说可能是大油水的菜吧。现在习惯了清淡。另外啊，今天 Summer 的头发真的太有趣了，大泽善一切正常。
0: 他特别棒，他把我们想问的，我们不想说的，我们一切的事情他都汇报了，特别棒。
1: 因为我们今天中午呢，在抖音里边开启了中午场的一个直播啊，有好多小伙伴，好几百个小伙伴在我们直播间里跟我们聊天，跟我们互动了。那下一周开始呢，我们也会在中午的时候不定时的给大家在抖音上进行相关的视频直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各位在抖音渠道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下次我们在直播提醒告诉大家哦。
0: 踏着云朵看日落说活珠子吧，很多人说煮出来特别鲜亮，但是我看着吧就特别恐怖，我至今没有尝过。
1: 就这个在我印象中其实是两种东西。
0: 它和毛蛋有区别吗？
1: 就一个是活珠子，一个是毛蛋。
0: 它俩不是一个事儿吗？
1: 程度不一样。
0: 怎么个你？
1: 毛蛋的孵化程度更深一点，可能毛都出来了
0: 啊，
1: 就是有小鸡那个毛已经长出来了。但活珠子只是里边只是一个胚胎的形状。口感是不一样的。
0: 那我吃的是活珠子，不是毛蛋。
1: 毛蛋就是很多人接受不了。
0: 我没有吃到那个带毛的那个部分的。
1: Dylan 他说今天中午吃的炒面，我就觉得他区区你中午吃炒面呢。
0: 对，我今天中午吃的是炒面。我今天中午吃那个炒面相当的好吃，是豆角麻汁炒面
1: 啊。新刚说哈，说北京豆浆不接受反驳，它豆汁儿不叫豆浆啊。
0: 老北京豆汁儿，那个豆汁儿啊，因为它发酵了之后，它有股特殊的味道。
1: 对，
0: 那个很多老北京人，人家是怎么喝的？人不是干喝，我看关晓彤那个喝的津津有味，是人家要配一口焦圈，再配一口那个就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炒咸菜，
1: 是
0: 这三样搭配在一起，然后才有了那个特殊的味道。
1: 管他怎么搭配，反正我不吃。
0: 雷雷说抹茶冰淇淋以及所有抹茶味的零食我都接受不了。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你想问一下你的美食黑名单有什么你完全接受不了但别人吃的津津有味的啊？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咯。
0: 是啊，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啊，在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张靓颖的新歌啊，是的，我们跳着舞。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年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比赛日前开打，在 B 组首轮的比赛当中，山东高速以82-85惜败了北京首钢。王兰青回归山东首秀，出场25:28，得到8分4个助攻1个篮板。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官网公布了中国女排12人最终参赛名单。中国女排亚运会小组赛和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处 B 组，赛事举办时间为2026年的9月16-22。夏窗收官，既是换新之日，也是告别的季节。继梅西退出阿根廷队之后呢，近日33岁的德国中卫吕迪格步其后尘，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结束12载的国家队的生涯。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 Jolin 蔡依林的《日不落》哈。如果大家对这首歌非常有感觉，能想到过往的山东音乐广播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呢，系统会推给你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像跟朋友聊天一样摁住语音键来唱这首 Jolin 蔡依林的《日不落》喽。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周深非常上口的一首新歌，叫做《慢慢》。时间来到了16:38啊，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晚高峰时刻了。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啊，无论你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也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毕竟现在开学了嘛，这个点儿呢，很多学校放学了。哪怕过一会儿有一些延时课的朋友们，家长接孩子什么的，也请大家开车的朋友，路过学校路段的时候。小学呀、初中啊，一定要减速慢行。
1: 是的啊，在路上行驶安全及方便的时候呢，也欢迎你参加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话题互动，包括卡拉也 OK 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你心目当中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如果说你想互动的话，依旧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0: 是啊，就服你说了，我不吃螃蟹。
1: 这好多人都爱吃的东西啊！
0: 我以为你要说好多人都受不了
1: 爱吃的东西。磊磊说哈、说抹茶冰淇淋，所有抹茶味的饮料零食我都不能接受啊。
0: 七安说饺子，所有的馅儿都不行，我只能吃皮儿。
1: 那你吃面条得了呗啊！
0: 我还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就不吃馅儿、他只吃皮儿，
1: 所以馅儿都让你吃了。
0: 是的，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好。
1: 嘿嘿，说哈，芋泥的一切我都不喜欢。
0: 静儿说了，我妈呀，她不喜欢吃那个火龙果，她说有一股肥皂味儿。
1: 你看，就不喜欢的人总会有股怪味儿。
0: 你给他吃红心的。
1: 红心的就是特别容易看出来吃火龙果。点点点说，所有的花生酱麻酱很重的东西，有回啊我点麻辣烫，没看清上面写的是黏糊麻辣烫，然后点回来发现这个麻辣烫直接浸在麻酱里的，我吃两口直接就倒掉了。
0: 哦，就不能接受麻酱太重的东西，
1: 那他吃不了铜锅呀。
0: 对，我刚才也在想说，他只能吃油碟。
1: 是的呀，
0: 王宝说，就那个你们都爱的巧克力，我就觉得味道好奇怪。
1: 是，木西说臭豆腐、螺蛳粉
0: 啊，
1: 我之前有看过哪家是卖的臭豆腐螺蛳粉。
0: 哦，有这样的吗？
1: 加在一块儿的。
0: 我昨天有刷这个视频，我有看到那个猪皮螺蛳粉，
1: 那是那个不是猪皮放在上面的，它是皮肚。皮肚就猪皮做的
0: 啊，不是，是一大块那个就是卤好的那种的
1: 猪皮吗？
0: 对，
1: 哎呦我的妈耶，
0: 卤好的那种的，
1: 那猪皮上面的那些毛都刮干净了吧？
0: 那肯定的，就和那个肘子皮似的那种感觉，一大块，咖啡色的那种的，
1: 滑溜溜的啊。
0: 对对对，妙妙屋说了，薄荷巧克力特别难吃。
1: Forbidden 他说榴莲，我真的是吃不了一点儿啊。
0: 这位7879的朋友说了，红烧肉、猪头肉。东坡肉、蚌肉、把子肉等一切，就是你看肥瘦相间的那些卤肉，我都不大行。
1: 那你吃肉夹馍吗？
0: 肥瘦相间的不行，纯瘦的吧。
1: H 说茴香，我一闻到我直接想吐啊。
0: 江湖险恶说，就是榴莲呐、抹茶味的东西啊，我受不了。
1: 点心类的呗啊，这种口味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一下。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直接扫描他们的图片之后呢，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0: 是，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当然卡拉也 OK 唱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无论哪种方法都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进行今天的节目互动。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4: 薛凯琪自由的夜，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4: 周深好巧是你。
8: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4: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子，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是来自毛不易版本的无名的人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6:5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下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卓林蔡依林的《日不落》。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车厢变成 KTV 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扫码加微信好友，你就可以像你跟你的朋友语音聊天一样，摁住语音键来唱歌了。王鹤野最后一夜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时刻来了，路堵心不堵。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6: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6: 过团圆中秋。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

0: 北京时间1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喂，一个是打电话那个喂，一个是英语的 why， 来自沈佳润 Nina。想听新歌的话呢，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了。每周我们会把最新的歌曲啊，歌手发的最新的歌曲单曲 EP 等等等等跟你一同来分享。怎么找到 Summer 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大家都有是不是，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了。

然后根据提示呢，系统会发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可以跟我聊聊看今天的话题，谁懂啊，朋友们，有些食物真的会水土不服，可能很多大众呢都疯狂的热爱，而你呢却完全吃不下去，看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的，你尝一口都觉得难受，所以你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啊，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Jolin 蔡依林的《日不落》，这首歌可谓是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息息相关呐，曾经也是我们的台歌的版本之一。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把车厢变成 KTV， 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摁住语音键来唱歌喽。时间到了17:05:56，接下来，哎呀，秋天来了是吧？很多人都需要说，哦，我需要保养一下我的皮肤。闪电优选平台秋日美妆派对，在这一趴要给你推荐的产品是 YSL 的护手霜。YSL 杨树林的护手霜50毫升啊，网红畅销款，属于什么呢？只留润感，它不留痕。把偏爱呢装进包里，专柜一支正品卖多少钱？500块钱。闪电优选秋日美妆价格呢，只卖139块钱一套。首先呢，杨树林呢属于大牌的这个手霜哈，不对称的爱心的高颜值的外观，精致有格调。添加了2%的烟酰胺，搭配了神经酰胺的 NP， 啊，修护手部的干燥倒刺啊，改善手部的暗沉呐，匀亮手部的肤色，啊，蕴含了茉莉精华、乳木果油复配保湿，长效锁水，包括像什么甲胄干燥粗糙啊，也是可以得到舒缓柔顺的哈。精华乳液质地啊，一抹化水快速吸收，只留润感不留油膜啊，不留痕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它属于香水级的层次格调哈，打造自然的维体香，举手投足自带淡淡的氛围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来读读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是哪些食物是你的美食黑名单啊？上个小时有说榴莲的，有说猪大肠的，有说活珠子的，有说香菜的，有说茴香的。你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吃特别带劲儿，别人爱得不得了，然后你就一口吃不下去。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然后呢，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可以留言也可以唱歌。贝利亚说番茄炒蛋，哇，这多家常的一个菜啊。螳螂说薄荷味的一切都是牙膏味儿。 No No 说葡萄我吃，可是葡萄味的所有的饮料啊、冰淇淋啊或是糕点糖果我都不喜欢吃。小熊和小兔子说了某牌子的火鸡面，纯辣不香也没咸味儿，不信邪的我吃了5次，确实一次跟第一次吃啊，每一次吃都是一个味道，纯辣属于不会再吃了。丽说了榴莲。岁岁青青说我说一个特别大众的东西，芹菜，你们都爱但是我不行。白白酱说了韭菜。啊啊说螺蛳粉儿啊。小小苏说为什么没有人说到折耳根，你说了就有了呗。无事小神仙说我跟 Summer 一样我吃不了香菜。西西说螺蛳粉跟炸臭豆腐。卡拉卡说像是鸡杂、猪肝，包括那些这个心肺我都受不了。北极熊的夏天说 Summer 你能懂吗？是豆子，什么红豆、绿豆、芸豆，所有跟豆子相关的都不行。那我想问一下你玩拼豆吗？牛奶草莓糖说折耳根我不行啊，我的一生之敌。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哈，谁懂啊，有些食物可能真的水土不服，别人吃得津津有味儿，你吃一口都难受，那么你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Jolin 蔡依林的
日不落哈。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用唱的方式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首先你得先找到我，对不对？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弦子的新歌笨笨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开始了，也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吧。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3: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2: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3: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2: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3: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2: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3: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这是来自肖战的德贤景致啊。时间来到了17:18:5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食物有关系哈，有些食物可能真的有那么点儿的水土不服，比如说大家呢都疯狂的热爱，而你却完全吃不下，你看别人吃的津津有味儿，尝一口都觉得难受，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的这个胃肠道里面，你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就在下个小节了，我们唱的是 Jolin 蔡依林的日不落，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用唱的方式把车厢变成 KTV 啊。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根据提示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因为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出来，但是加了好友之后，我就可以把你唱的歌播出来了啊，摁住语音键唱歌就可以了。来继续读留言哈 ，Wick 说了，青岛特产就那崂山的那个气泡水让人受不了。Rene 说了，香菜、猪大肠以及各种动物内脏、臭豆腐、螺蛳粉，我都受不了。Secret 说了，这个。蒜、大葱跟肥肉，最后一个我能接受，这前面两个没有葱姜蒜，这咋吃啊？太阳说了，茴香我受不了。恰逢雨天重逢说香菜跟狮子头。刘爱希说我受不了豆腐那个味儿。清月说榴莲、肥肉还有冬瓜。夸夸说了苦瓜我接受不了。别哭抱抱你说了香菇啊，突然想到了超级玛丽。欣欣说秋葵，你们觉得吃的不饿吗？

如果你把它就是脆脆的，有一种黏黏糊糊的感觉，看你怎么搭配了。如果蘸点小料汁的话，我觉得还好。 Mickey 说了，肥肉吃了就干呕。青岛刘亦菲说豆芽有人懂吗？我是觉得你可能是不是觉得豆芽如果没焯好的话会有一股那种土腥味儿。北京老豆汁儿，陈黑说北京老豆汁儿，啊，齐凡说芹菜跟香菜还有蘑菇我受不了。皇上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香菇还有一切粉蒸的东西都受不了。这位叫 CC 的宝宝说虾的那个虾黄还有螃蟹的蟹黄吃不了，那个还少吃为好，是吧？卖萌说了海带你们有人懂吗？雨七七说胡萝卜，这也别说大人不喜欢吃了，很多小朋友也不喜欢吃啊。今天我们聊聊看哈，你的美食黑名单有哪些？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呀，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这个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另外呢，接下来我们下一趴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 Jolin 蔡依林的《日不落》啊。如果想唱歌的话，把车厢变成 KTV， 也是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首《我想当风》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秋冬流感进入高发的预警阶段了。从山东省卫健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结合省内流行疾病的规律，9到11月份为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的窗口期，建议广大群众在此时间段完成接种，提前筑牢秋冬免疫防护屏障。在毕业季的带动下，租赁市场继续表现良好。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34.02元，环比上涨了0.03%，连续3个月的上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的免签。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缅怀先烈，奋勇向前。以上呢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 怎么唱方式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让大家扫这个码呢？是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没有办法直接播出语音，但是你加了微信好友之后，你首先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对不对？然后呢，有什么事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也很方便。另外呢，你就跟好朋友语音聊天一样，你把唱的歌发送过来，我就可以直接播放了哈。今天唱的是 Jolin 蔡依林的《日不落》，熟悉我们的老粉儿，我们的老听友都知道，这首《日不落》曾经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这个限定版的台歌之一啊，所以旋律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的熟悉。我们首先来听小麻烦的声音，他一点都不麻烦，唱得好好听。
3: 天空的雾来得漫无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
1: 哇哦，是个甜妹来的，虽然唱得很短，但是很好听。接下来是也可哼。
4: 天空的雨来得漫无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
1: 哎，也不错，就是唱都挺短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晒的黢黑。听听他的声音。
5: 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
1: 哇哦，换了一句，终于换了一句啊。接下来是昵称太长了，我要重新改一个，也挺长，听听他的声音。

0: 我爱的风景。
1: 哎，好听啊，真的不错，是不是？接下来是仙女儿的声音。
0: 和平歌慵懒步伐，压着雨，心偷偷的放晴。
1: 哎，如果大家你也想唱的话呢，就像他们一样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呢，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请大家去扫那个二维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像刚刚那些朋友一样来唱这首歌了。本尊来咯，卓林蔡依林的日不落。如果你开车在路上不是很方便呢，那不要紧，跟着原唱我们一起来哼唱这首歌吧。来咯来咯，日不落。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千嬅的经典粤语歌曲，叫做《处处吻》，很欢快的节奏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7:40了，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时刻，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6: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哎，我说大家好，这是 TD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网高峰就是不想走。

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啊。时间来到了17:50的时候啊，晚高峰时刻啊，因为进入到周三小周末之后，包括周四周五陆陆续都会拥堵起来，并且呢两节临近了哈，走亲访友的这个路上的车也会多起来，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食物对你来说真的属于水土不服型的，朋友们大众疯狂的热爱，你却完全吃不下去，看别人吃的哎呦那叫一个香啊，津津有味的，你尝一口都觉得难受，你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用说或者用写的方式来找到我，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猫爪说黄鳝，试水说香菇跟胡萝卜不行，赞说了芹菜真是吃不了一点儿啊，从未说豆芽有没有，有，刚才有一位小姐姐也说到豆芽，077说我吃不了甘蔗。来说说你的美食黑名单吧， Mayday 五月天拥抱。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筷子兄弟在今年发行的一首新歌，叫做《逍遥仙》，并且呢，根据这首歌的旋律，创作出了好几首特别辣眼睛的 MV 啊。而且出一版还不够，还得出了三四版了，现在已经。大家可以到他们的号上去感受一下特别辣眼睛的后续几个版本的 MV 啊。时间来到了18:05:06了，也欢迎你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往常啊，到后峰时段的时候，基本就是慢慢的平峰了。但是你想啊，双节马上就要临近了，加上你这进入周四周五，相对来说会堵一点啊。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啊！你看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就开学了，当你路过一些中学时候的啊路段的时候，提醒大家，请咱们开机动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在这儿 Summer 谢谢大家了啊。今天聊的话题跟食物有关系，哪些食物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是水土不服呢？比如说你的朋友大众都非常的狂热喜爱，但是你却完全吃不下去，别人哎呦这个太好吃了，你一定得尝尝，哎呦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的美食黑名单是什么呢？可以用说的方式，也可以用写的方式找到我，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来说，包括写文字都是可以的。夏日微风说，荔枝、龙眼、火龙果、榴莲，就总觉得它们有一种怪异的味道，没法下咽，但又觉得很奇怪。榴莲雪糕我是一点儿也不排斥啊。有没有纯纯的你就不喜欢吃水果，或者稍微气味大的这种原始水果你就不太能接受？ Martina 说，番石榴吧，感觉涩涩的。小飞轮说了，我特别受不了羊肉。星期八说茴香有没有？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会举手。说蛋挞，这个我其实每到星期四的时候我都会买一些。妖云说芹菜、葱和大蒜，我该说不说，芹菜、葱、大蒜这几样合在一起包个饺子，我挺喜欢吃的。但是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哈。云朵说了，芒果跟榴莲，很多朋友吃芒果过敏啊，这个得注意一下。亚当说了，丝瓜受不了。富家千金说了，生姜不行，而且用姜丝儿做的丸子汤更不行。莫尔说了，我投那个肥肉胡萝卜一票，那下次你搞一点瘦肉胡萝卜尝一尝。幽默的你说，我特别受不了榴莲的味道。大概你比如说像榴莲、茴香、香菜、包括螺蛳粉、折耳根，然后活珠子、毛蛋之类的，可能大部分朋友都接受不了。但是有些女生就很偏爱这些食物，比如说我。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大家的美食黑名单有哪些，你可以通过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来找到 Summer 咯。首先晚高峰就是节目的名字嘛，小喇叭，我们常常说到广播就会提到那个滴滴打滴打那个小喇叭，就是这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之后呢，你要扫那个给大家推送那个二维码加微信好友，你首先能找到我了，以便呢以后比如说想送个祝福啊，包括收听啊有什么这个不方便的地方，或收听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来问问我。房东的猫，所念皆星辰。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想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专心。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后弦下完这场雨啊，在18:19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已经来临了啊，不知道你现在所在这个城市或者地区交通情况如何啊，但是呢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还是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的美食黑名单，就是别人吃的津津有味儿，哎，到你这儿就不行哈。分为个体区别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恨海说蚕蛹我受不了，这可是胶东那边的朋友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啊。Think 说了豌豆，你也是豌豆上的公主吗？键盘说 Summer 你知道吗，我吃了香菇会头晕。 这有没有可能是过敏？Window 说了，这个苏打水让我感觉到不舒服，是不是一股草席子味儿？爱说了，大葱跟胡萝卜。KK 说菠萝蜜我受不了，但是菠萝可以，他俩就不是一样东西。这位叫什么？管管说了，猕猴桃、肥肉、香菜跟胡萝卜。小猫咪说一根葱味儿，这个难死我了。就是这种生理性可能不太喜欢的食物，但是不过敏，就是纯不喜欢吃，我能理解大家。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食物的黑名单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晚高峰时刻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小心慢行啊，进入到双节时刻了，路上可能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到了双节，闪电优选平台呢有一个中秋好礼季的活动，在这一趴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是一个红酒加茶叶的礼盒，中秋呢送礼不用纠结了，市场价呢卖998的这个高端礼盒，闪电优选呢只卖109块钱，两盒呢只卖210块钱。这个礼盒里包括什么呢？两瓶老藤的干红葡萄酒，加上一罐这个大红袍的茶叶，像是中秋节啊，送长辈啊，送客户啊，送挚友啊，属于体面又实惠的，包括你年底囤货呀，宴会呀，聚会呀，居家呀，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下哈，首先说一下这个礼盒，里面包括了一个茶和酒的组合，里面两瓶呢是老藤干红，加上一瓶大红袍的茶叶。红酒呢产自法国的科比埃法定产区哈、啊，手工采摘的，橡木桶发酵的。另外呢是属于四株混酿，酒体饱满，香气也非常的浓郁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在闪电优选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红酒加茶叶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组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哦。马上听到的歌曲四喜丸子，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海河街，特别适合晚上静静的聆听。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期呢，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近日，中埃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古埃及神庙遗址获新发现，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根据一项公共卫生机构的数字显示，西班牙在今年的6月份到8月份期间，记录超过了5000例和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创下了自201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看演唱会是一场巨大的情感共鸣。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现场音乐活动可以显著增加人们的连结感和意义感。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找到我喽。

0: 这是来自吉克隽逸跟王瑞卓合唱的《大山》啊。18:3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话题是你的美食黑名单，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哈。进入到秋天了，所以呢有一个寂寞清仓的活动，来自闪电优选哈。寂寞清仓哪一款化妆品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兰蔻的精纯防晒哈。兰蔻的精纯防晒呢，50毫升官旗店的正品呢卖1300块钱哈，闪电优选呢只卖259块钱，两支呢是499块钱。首先呢它是兰蔻啊大品牌啊，精纯系列呢也是兰蔻的高端防晒哈。SPF50+PA 是4个加号，属于高倍防护的，像是户外呀、在海边呐、日常通勤呐，都可以抵御紫外线的。外组呢隔光抗老化，内修护光损伤，属于一边防晒一边养护你的肌肤。质地呢属于水润轻薄的，上脸也不会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适配哈。这是贵妇级的养肤防晒呀。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它啊属于抗老修护是同步进行，比如说需要抗老的，包括那些熟龄肌的朋友哈，都可以去看一看哦。性价比也是给大家拉满了，兰蔻精纯防晒，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呢是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好妹妹乐队我特别偏爱的一首歌曲叫做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
1: 灰色的美丽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沈佳润 Why
3: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找了
2: 单依纯 Lover， 晚晚吃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2: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7: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6: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7: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6: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7: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6: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7: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6: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在动感晚高峰和你一同来分享哈。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周最高温度将重回33度哈，具体天气情况如下哈。山东省的天气呢是晴到少云的北风，南部沿海地区呢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如果想找到我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和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多了2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哦。节目最后听到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主角，送给路上的你，路上开车小心慢行，祝大家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喽。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朋友们，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

0: 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好，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好的，另外这个时间呢，大家搜索六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啊，六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您搜索了这个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随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这个时间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等着大家发来的消息，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及时的解决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碰到了问题都可以发送消息过来。好，节目进行当中呢，这个时间大乔的个人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也欢迎每一位朋友添加好友啊。加了好友之后啊，您就多了一个汽车的小参谋啊。有任何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呢，加了我微信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这个时间啊，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您。好的，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几大平台啊，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呢找到我们的直播。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啊，分发，让更多的朋友们找到我们的信息啊，找到我们的信息，然后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啊。好，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我们的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最新情况。如果您的车呢也在召回之列啊，别紧张，抓紧时间呢到所在地的 4S 店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请锁定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这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的爱车乐吧，我们节目每天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近期的车辆召回的相关消息。如果您的车也在召回之列，不用紧张啊，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报备维修处理。当然了，有些朋友说我的车啊，这个自从买了之后出了首保啊，就没在店里保养过，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啊。这个如果要是三包的话，可能会牵扯，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毕竟你的保养如果涉及到发动机、变速箱，你不定期保养的话，没有按照说明书的这个要求使用，可能会影响三包。但是召回可不一样啊，召回只要你的车辆在保啊，在这个在使用，召回呢是管终生的，这给大家提个醒。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说说 HRV 啊，有朋友问问荣放四驱啊、两驱啊，还有呢江淮瑞风 S2 跑了7万多公里多少钱可以入手啊，这些问题我们一会儿来解决啊，15之后来给大家解决。接下来呢我们先把今天的召回向大家通告一下。今天的国内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8月21号没有最新的消息发布啊，但是呢有一起召回我们给大家多次说过了，还是要讲一下，因为确实涉及的数量太多了，这个就是来自于特斯拉啊。特斯拉的这起召回的主要原因我们看一下，是由于我看看啊，这个特斯拉你给我出来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吗？这个特斯拉的召回前两天给大家说过了一遍啊，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当时说是哪个软件出现了问题啊，一共两个批次啊，对，这个召回。那么从8月21号起将召回2019年3月4号到2025年12月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毛豆三、毛豆 Y， 总计的数量是274万0642辆啊，270多万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转向辅助功能开启之后，车辆呢进入了组合驾驶辅助状态下，现有的注意力监测机制不足啊，不足以为驾驶员提供视线脱离的提示。那么如果驾驶员呢不能够及时的干预，可能增加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特斯拉上海公司呢将通过远程 OTA 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软件，以降低可能增加的碰撞风险。那么在现有的方向盘扭矩监测基础之上， 增加舱内摄像头的监测，进一步呢促进驾驶员在启用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时候呢，及时观察驾驶员履行职责，遵守交规啊，随时。

0: 是注意周围的交通环境。那么驾驶员呢啊，用户呢无需到店就可以通过软件 OTA 升级来完成相关的召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车内呢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干嘛的呢？就是当你打开驾驶辅助就 FSD 的时候啊，当然咱国内的是被阉割版的 FSD， 打开 FSD 的时候你不能不管它啊，你的驾驶员呢一定要专注的去扶着方向盘啊，或者定期不定期的要关注这个车辆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或者所有的驾驶都扔给车啊，人也是要参与驾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那个摄像头啊，可能无论是这个视角啊，无论是这个宽度的域啊，或者说这个观看的角度啊，可能软件上没有实现，硬件上可以啊，软件上没有实现这个数据。所以呢他现在通过远程升级 OTA， 让他的可视角度更大，观察驾驶员的这个范围更大，减少了驾驶员走神儿出现问题的情况啊，减少了发生事故时候他们的责任。所以在此呢，特斯拉呢对274万辆车型进行了相应的召回啊，我们这个看到了。所以您开的如果是特斯拉的 Model 3、Model Y 啊这些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主要涉及到的是2019年的3月4号到2025年12月7号生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 这些车型，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的，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啊。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我目前看到仍然是停留在了昨天啊，9月2号的时间。目前看到的呢是福特呢，因为发动机舱线束接地存在断裂风险，那么将召回140000辆福特的野马啊。主要涉及到的是2024到2026款的车型，这个在国内有没有卖我还真不清楚啊。2024应该是有卖，国内呢确实福特很多品牌现在在清算啊，想把这个车型呢怎么说呢，就是打包给一个售后服务的企业吧，已经卖掉了啊。发动机舱内部线束接地头啊可能发生断裂，从而造成驱动动力丢失。风窗洗涤系统、前大灯系统、空调系统、发动机冷却风扇等功能失效，驱动动力丧失，会增加碰撞事故发生的风险。此外呢，前大灯或风窗洗涤系统功能失效，将会降低行车能见度，进一步提升碰撞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啊，福特呢将免费为发动机舱限速接地端子呢进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召回在美国啊，8月31号开始寄出，那么预计在明年的3月呢，进行备件的到位啊，不对，应该是待备件到位之后，在明年的3月份才会开启正式的召回。所以呢，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您也开的这个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就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召回的情况了。如果接地端子一旦断裂啊，造成车辆无法接地，那么连了电啊，造成驱动力丧失，这个大家要知道，经常开车的朋友知道啊，就踩油门的时候没动力了，这个在高速上是极度风险，就是极高风险的这个故障啊。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车辆的问题。如果您也是开野马车型的话，一定要注意相关的召回信息。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宝马的召回啊。这次宝马呢，在美国召回2022到2026款的宝马的840i 四驱。2021到2023款的 540i 540i 的四驱啊，以及 M550i 四驱和2024到2026款的 750e X Driver， 总计的数量呢是27720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传动轴和后差速器的一些连接部分出现了问题，待会儿我们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召回的情况啊。来吧，今天是9月3号啊，来我们看到有热线在等了，我们先来把热线上的朋友请上来，听听他有什么要说啊。啊，你好，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线了吗？
2: 啊，你好。
0: 您是哪里的？
2: 你好，主持人。啊，我是商丘，商丘市下邑县的。
0: 商丘啊，河南的小伙伴啊。
2: 对对。
0: 啊，您贵姓啊？
2: 我免贵姓丁。
0: 丁女士啊，您反映什么车的问题啊？
2: 奇瑞。
0: 奇瑞，哎呦。
2: 对。
0: 奇瑞什么车的问题啊？
2: 奇瑞江豚E7。
0: 江豚。
2: 对。
0: 这是个什么车？
2: 就是新能源货运面包车，客货两用的那种。
0: 哦，好，这是个乘配车型是吧？拉货的小面包车是吗？
2: 对对。
0: 它是新能源还是燃油的？
2: 新能源。
0: 哦，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应该算是奇瑞商用车集团的吧？
2: 嗯，对。
0: 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奇瑞商用车集团凯瑞汽车客服有在线吗？
3: 在。您听得到吗？
0: 我听得到。您好，您这里是山东烨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帮助小伙伴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远在河南商丘的丁女士，奇瑞江豚的用户向我们来求助啊，我们也是第一次接她的电话。您这个商用车凯瑞的客服，您是怎么称呼，或者您的客服号码是多少？
3: 您好，我这边是奇瑞商用车。
0: 6215号客服代表是吧？
3: 对的。
0: 好的，我是这个栏目的主持人大乔，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我们一起听听丁女士碰到了什么问题，她是来求助的，好吧？
2: 来，你好主持人。
0: 好，丁女士请讲。
2: 我是2026年5月21号在商丘梁园区新桥路那里购买了一辆就是江豚E7嘛。
0: E7 是吧？这个车型真是碰到我的盲区了，我对他们家的产品是真不熟啊。你要说它是乘用车，这个虽然没开过，大概也能知道啊。但是这个行，您接着说啊。
2: 好的。在7月15号，正常行驶中，脚踏板踩不动，刹车真空助力系统损坏，刹车就是完全失灵。
0: 等会儿啊，7月15号，你是5月21号的车，7月15号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2: 对对，
0: 两个月60天之内啊，真空助力泵不好使了，刹车失灵了，有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啊？
2: 就是还好，当时就是说险些造成事故。
0: 哦。
2: 就是当时就是说还好，就是控制的，我就是及时关钥匙，前面有保洁阿姨叔叔呢，当时我也挺紧张的，哎、就是说一下子就是那种紧张度吧，还好没造成任何的损失或者车损坏，因为当时我就卡在那个马路牙子上面，我直接顶上去，还好速度也不是很快，在我们下邑县城，当时就是说就。还好停住了，就是说险些造成事故。
0: 好，就是没有损失啊，那不幸中的万幸啊。好的，那这个情况你就直接打店里的救援电话来维修呗。
2: 对，然后打过去电话，就是他们拖到就是售后去维修。当时我就说这个新车在这个一个多月之内就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严重，就是说脚踏板就是说这个踩不动刹车失灵这种是安全隐患比较大。客服我也打了，就是电话让他说，你能给我一个保证，就是说在半个年或者一年，或者是在多长时间时间内，能不能有一个保证，别再出现第二次这种事故，就是说这种原因，他们没有任何人给，就是说都给保证不了。结果，就是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是因为也是贷款了一部分，我还要还债，又是营运，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再给我拖了2天，就是说16号修好。当时我没敢开，在家放了几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说我只能说自己认栽，就是开了。开了之后，那就说在8月4号。
0: 8月4号，
2: 对，也是正常行驶中，运输中，前方就是有个车，突然间就是说变道嘛，我就急刹车，踩刹车，当前踩刹车，是有效的，但是
0: 第一脚有效。
2: 但是效力，就是制动力完全不足，导致没有刹住车。我从正常的行驶中转到左边之后，然后我第一反应肯定刹车，就是让前面的车我不能去直接撞人家，就是撞到左边的就是地里面。
0: 您稍微停一下，我们要有个广告进来，两位都不要挂断电话啊，稍微一等啊，稍微一等。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

0: 两只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0: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0: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

0: 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到了张秋丁，商丘啊，河南商丘丁女士奇瑞江豚商用车的一个用户的求助，我们联络到了奇瑞凯瑞汽车的6215号客服。来，这个丁女士在线是吧？
2: 啊，在的。
1: 好，6215号客服您在线吗？喂，6215号客服您在线吗？喂，
3: 在的，您请说。
1: 好，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我们广告打断了啊，不好意思啊。这个7月15号，丁女士的车刹车不好使了，8月4号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是吧？就说到这儿了。
2: 对，
1: 哎，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2: 现在的车是当前状况是车辆停运，就是在那个他们那个售后那里放着，
1: 放着不管了。
2: 对。对，一直就是说我向400，包括他们厂家是安徽芜湖的嘛，不是，那边的是厂家电话，我也打了无数次，包括他们就是说，是我们商丘的售后这边，我找他，他们就说什么，当时就是说8月4号发生的这个事，8月5号，我就说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刹车有问题，他们说没有问题，我当时给你修好了，我说是这样的，他就说刹车。我就是制动力不足，刹不住车。他们说我，你是不是没刹车？就这个情况下，我就说，那你们可以调数据，是不是后台有数据？
1: 哎，对，这个一家数据你把它调出来，拿数据说话吗？
2: 哎，对。结果到8月12号，他们把数据调出来了。调出来8月4号的数据上面是显示有效。但是有效，我8月5号也是给他说的，有效是不错的，我承认，但是它效力。制动完全不足，导致就说刹不住车，是被石头卡住的，才把那个就说车撞坏，石头卡住底板卡停了，就是这个他们现在就以这个问题说他车没有问题，他不给我修，就说也不给我任何的解释，因为就说当时就是发生这个事之后，就是人家对方说。也看我就说为了躲他才造成这个事故，不然我就会撞到他或者撞到他本人或者撞到他车上。他就说承认他是全责，就是这样。本来我的车坏了，他的车又没毛病，是不是？
1: 是。
2: 然后就这样，再一个就是说他给我调取的就是说数据上面是这样显示的，8月5号。但是我就认为他这个7月15号发生的这个就是脚踏板踩不动刹车失灵这一块，他这个是安全隐患没有解除，只是维修。他是从另外一个车上给我换了一个什么真空棒装到我车上的，当时7月16号。
1: 等会儿，我打断一下，丁女士，您说他是从哪儿给您找了个真空棒换上了？第一次？
2: 从他们经销商卖车的那里。
1: 不是新车还是旧车？
2: 就是他们就说是新车，在上面新车。
1: 就从新车上拆了一个真空棒给您换上了。
2: 对，他当时说是从厂家给我发，但是说就是说发的话。

0: 要等什么呢？他就没
1: 这个，我觉得倒可以理解啊。他从他在售的商品车，在售的商品车上先拆一个零配件给您，防止您耽误您用嘛，对吧？
0: 啊，对，这个我也理解，所以说我就接受了。
1: 是，
0: 但
1: 您接着说。
0: 啊，当时就是说这些我也接受了。他现在就是以8月4号这个事儿，就说他说他真空泵有效，他就是不承认他们的刹车现在有问题。
1: 嗯，
0: 我意思就是一直在就是给他们沟通，说到你可以把7月15号的数据给我提出来。
1: 哦，
0: 我就说看7月15号的数据。
1: 不，
0: 我当时
1: 7月15号的数据，他第一次维修不是已经给您修好了吗？
0: 但是修好了，它这个刹车就是制动这个系统完全没有，就安全隐患没有，就是说消除呀。
1: 就是又发生了这个情况。
0: 对，又发生了，导致了第二次这个事故，是不是？你看7月15号修好，7月16号修好的，
1: 嗯，
0: 8月4号就产生就发生了这个事，在短短半个月之内就是又发生了这个事。你说这个车已经在两个月之内发生了两次，就是说，刹车助力这个问题，我怎么还能敢再去随意的去开？第二次造成这样的事，因为。
1: 这个确实是啊，确实是如此啊。
0: 对，
1: 那个，
0: 所以就是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主持人，你比如说，我要8月4号的，就是说这个数据，他给我提供，他是说我没踩刹车，结果踩了，他就说他有效。我要7月15号的数据。
1: 不，这个丁女士打断一下啊，这个东西啊是这样，他给你的数据能够显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能够显示你的有刹车踏板的这个力度是10%，但是呢你这个刹车距离和刹车的这个你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0: 没有，他什么都不跟我说，他只说有效。
1: 不是，你踩刹车的力度有效，但是你能调到这个路段有没有监控啊？
0: 没有监控，所以说就是它这个多少米，你比如说在多少米多少速度，
1: 嗯，
0: 我是速度当时不高，在国道上47码，
1: 47公里。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第一呢，你现在没有监控，不能证明你这个车到底的这个刹车距离有多少。现在只能看到什么呢？因为现在电车啊，都可以监控它的这个就是模块，都可以监控到你踩刹车的力度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证明你踩下刹车了，这只能证明你踩过刹车，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刹车有没有效果，要实际现场勘测才能看到。
0: 他不给我任何的勘测，也不给我任何的说法。
1: 这个，他是没有义务给您去勘测的，就是最好你能找到这个路段的监控啊，如果能记录下来，或者其他的车辆能记录下来，找到你这个车，譬如说在踩下刹车到发生碰撞的这个时间，如果这个证据能对得上，就可以印证你说的我踩了刹车了，但是刹车不好使，或者说力度达不到，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就是你车上也没有行车记录仪，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数据，它能给到的数据就只能看到是你这个车的刹车踏板有踩下的这个力度，它证明是它认为是有效的，没问题的。但是实际在车辆的使用情况，如果按照您的这个描述来讲，就是你踩了刹车了，但是它这个刹车的阻力不足以达到影响车辆车速的这么个，或者说影响车辆车速的这个力度不全，明白吧？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哎，所以但是你
0: 完全打不到刹车，
1: 但是你从哪儿能证明这个事儿呢？
0: 但是我就从就是7月15号，我不是要这个数据吗？我是1点到1点半之间发生的这个事故，7月15号第一次脚踏板踩不动，我要数据。他们我反复几次，就是说要么全天的，要么你就给我调1点到2点这个到一点，就是从1点到2点半之间这个数据。但是他们给我调数据，你知道调到几点吗？调到2点半。到3:09的数据。
1: 不，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哦，就是调的时间和你要的时间不一样是吧？
0: 对，
1: 就是你7月15号那天的数据对不上。
0: 对，我就是认为他们明知道，像他们售后前天9月1号也给我说了，说就是意思。
1: 好，这样，这个稍等啊，6/15号您记一下啊。这个，丁女士要的是几点到几点？1:30到7月15号1:30。
0: 1点到2点半。
1: 1点到2点半，这么长时间跨度的刹车这个数据吗？
0: 对，但是我就是只能说这样确定情况下能，就是说能监测出，但是他们给我提供的这个数据是故意隐瞒这中间就是发生这段的事故。
1: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事故发生在1点到2点半这个1个半小时的时间啊？这样， 您再回忆回忆，如果有可能的话，您把这个时间缩得短一点，因为它是按毫秒级来出数据的。
0: 哦、
1: 如果一个半小时的数据能出好几十页，
0: 啊、哦，这样的话就说应该是在，就是2点左右，因为2:03我一定给他们那个商丘那边，就是说。就是售后那边已经打电话，就是确认。
1: 好，那这样吧，这样吧，这个6215号您记一下啊，咱是按照7月15号的1:40
0: 差不多
1: 啊，40到2:10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提供数据，能行吗？您记录一下
2: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会帮您向厂家
1: 反馈。好，记录一下啊。然后8月4号那个是大概什么时间？
0: 那个是2:30左右。
1: 别左右，姐姐，您这一左右。
0: 3:30，就是3:20，3:15。
1: 15:15啊，到15:35这20分钟的这个刹车的车辆的数据是吧？
0: 对。
1: 好，这两个数据，这个麻烦6215号您记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厂商后台能调阅一下它的数据，给消费者答个疑，解个惑。给您说一下，您这个车挂在个人名下还是公司名下？
0: 我个人名下。
1: 如果是挂在个人名下啊，这个因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维修2次仍未能排出啊，就可以退换车了。
0: 对，
1: 好吧。所以在这儿，你看这个。这些严重安全故障，这刹车肯定是严重安全故障嘛。另外呢，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电池、驱动电机、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您这也算制动系统啊。累计维修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也可以退车了。而且你现在这个日期呢是在60天3000公里之内，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啊，如果发生严重问题，因质量问题出现这个因。质量问题出现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的失效，也可以凭着这个情况呢去进行免费的退换车啊。所以你要先证明这2次确实是失效啊。我们先跟厂商要一下数据。这个凯瑞的小伙伴，我跟你们不熟啊，因为跟你们乘用车打过很多次交道了。那么凯瑞真的是头一次碰到，也可能我们平常接到的奇瑞的用户的求助比较多，希望你们重视起来。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凯瑞的客服联络啊，希望你们重视起来丁女士的这个情况。这个人家是来求助的啊，不是来投诉你们的，这是第一次热线啊。你们抓紧时间把这台车呢，希望你们能派出技术实力，把这个车的情况呢找到问题所在，把这个问题找到，看看这一批车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安排企业技术公关，技术解决问题，好吧？
2: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信任与支持。
1: 好，那也感谢丁女士啊，您说。
2: 啊，请问您这边是否有要求具体的这个回复时间？
1: 尽量吧，48小时之内，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先联系用户，先把用户的问题解决好。我们媒体如果用户问题解决好了，给我们回复说 OK 了啊，我们就不再去过多的去跟进了，好吧？
2: 好的，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帮您同步向厂家。
1: 好吧，尽量在2天之内能给用户一个完美的答复。如果这个情况，因为他还没有出60天，没有出3000公里嘛，对吧？所以发生这个情况的过程，这个车现在一直在他4S店停着。
0: 一直对，在他们售后那里，就是说维修点那里。
1: 最好是能有现场。你们当时出险的时候报警了吗？
0: 报警了。
1: 那么报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出警的记录啊？或者说有没有给责任的认定单啊？
0: 认定书有
1: 是吧？
0: 就是他们就是现在以认定书说是对方全责的认定书。
1: 对方全责。
0: 对，因为当时对方是一个小伙子嘛，他就是看来就是说认为我为了去躲他，才造成了我这个车的事故，他的车没有损伤。
1: 不，等会儿啊，等会儿这个。责任认定书，你们两个车是追尾啊还是剐蹭啊？
0: 是我为了躲他，就是我的车损坏了，他的车没事。
1: 不啊，人家的车没有损伤，你为了躲他，这个我不太明白啊。就是你其实是刹车踩不住了，在合理的距离之内刹车没踩住呗。
0: 对对，就是在
1: 如果要是刹车，如果按照您的描述啊，我说的很严谨啊，按照您的描述，如果要是刹车踩住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碰到的。现在是由于刹车踩不住了，你打了方向撞了旁边的石头是吧？
0: 对，如果说是他刹车，就是刹车动力足的话，我应该停在路中间。
1: 你当时车上拉了多少货？
0: 就有500斤没完，就几个箱子。
1: 拉的
0: 他们
1: 不拉的什么东西呢？
0: 就是那个洗脸盆。
1: 啊，这个跟我是觉得这个刹车距离是跟车身的承重也有一定的关系，你货拉的多了，动能大了，肯定刹车距离要长。但是如
0: 果你，他那个没有。
1: 如你所说，姐姐你听我的啊，这因为这一次情况我们反映给厂商，他们怎么解决咱不敢说啊，但是如果这个车现在他不能给你安排退换车的话，下次这种车建议你尽量买一个好一点的行车记录仪，这样行车记录仪上的数据我们也能看到，也能帮你去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的话其实是两种情况跟厂商的数据去相互印证到底是不是刹车会有问题。你比如说马路中间的那条这个虚线啊，这不可以跨越车道的虚线，你一条虚线大概是6米多，你跑了多长时间，跑了多少秒，你这刹车你比如说踩到100%了，然后你还跑了好几条虚线，那这刹车到底它的距离是多少，人家厂商规定的距离是多少，国标的刹车距离是多少，这都你有数据可以查可以算的，现在你啥都给不了我们，你这个说刹车不好使了都是你自己的描述，我觉得帮您挺难你知道吧。但是这个情况呢还是要看一下厂商后台的数据，希望厂商能找到问题的所在，主要的原因是保证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我们也希望6215号能明白好吗？
2: 好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帮您下
1: 来。好嘞，好，感谢啊，感谢6215号接听了我们的电话，也感谢丁女士向我们来这个进行求助，我们希望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吧。好，再会两位。
0: 好，谢谢。
1: 好，我们等一等啊。 好拜拜。
2: 好的，感谢。
1: 好，再会。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6: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5: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6: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的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了啊，选车买车碰用车养车，这个大家有问题可以今儿讲。您发的这车不太行啊，这样他家的售后不太行，具体的话我不敢多说了啊，希望您不要买这样的产品。昨天有个用户说这个什么什么他家的一个70啊，买回来的版本都不一样啊，这不敢讲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哎啥意思啊。哦，昨天的这个昨天向我们节目求助的君临中国响山的小伙伴说，等会儿啊，我看看说叫什么，联系也没说个什么，自古没有也不太明白。那就再等等看看他们怎么解释好吧。没有说我们买的超越版回过头来成荣耀版了，这不是相当于对吧，买了花了高配的钱买了低配吗，这像话吗？来，接下来啊，看看近期的活动啊，近期的活动挺多。今天啊，齐鲁秋季车展季啊开幕了啊，看看这个齐鲁秋季车展季都有啥。这今天9月3号2026齐鲁秋季车展呢，第54届齐鲁车展在山东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啊。这次的主题呢是乐遇齐鲁，遇新出行，集结了国内外的主流汽车品牌啊，近千款车型，汇聚自主品牌、豪华品牌、主流合资品牌以及新能源品牌啊，多款车新车上市集中亮相。这个9点钟开始啊开幕，9点10分啊就已经有成功订车的小伙伴在主办方处呢去进行抽奖了啊，看来这个是奔着车展的礼品来的啊。订了好几台车啊，这个我订了好连着订了好多台车啊。开门红啊，为期5天的齐鲁车展呢启用了山东国际会展中心的4大主展馆。这个参展的车型呢，从精品的小型代步车、家庭用户青睐的大 SUV、大 MPV 啊，还有高端的智能轿车、硬派的越野，全价位、全场景的车型一应俱全啊，全方位的满足消费者出行方式及 及有车的生活方式需求啊，多个品牌参展啊，而且呢是以集团军之力量，集团军，那肯定润滑嘛，对吧？还有谁家啊？什么富豪，对吧？金万通啊，这些集团。

0: 团呢都逐一的去参与进来了。其中呢我们看到吉利展台啊都是上千个平方，长安展台啊上千个平方都大展台啊。而且这一次呢奔驰宝马奥迪呢又回归了啊，原来都不参与了，奔驰宝马奥迪又回归了。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非常熟悉的，我们今天去探馆的时候看到了蓝图品牌啊，看到了起亚品牌、现代品牌啊、智己啊、乐道、极狐、极客领克啊、吉利、奔腾、猛士、MG 啊，这些我们平常节目里面经常推荐的一些产品。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华为旗下的，就是华为 BU 旗下的逸境、启境啊，这个还有五菱的华境啊，三境携手亮相。再有呢我们看到了像这些这个之前啊节目里面经常介绍过的蓝图的追光 S 啊，对吧，还有什么大众的 IDERA5S 啊，这些车呢也在车展上亮相了啊。这一次车展呢确实有了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历届齐鲁车展的场景呢都是以大尺寸大规模的展台呢来这个向大家展示。现在呢这个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呢可以滑到啊，定期能看到这个车展上的一些在线的直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的去了解一下啊。这次车展呢9月3号到9月6号每天下午4点开展锦鲤抽奖啊，每次抽奖呢是一台冰柜大奖啊，大家可以订了车之后呢去参与。那这一次呢观众的门票早鸟票9.9块啊，大家可以去现场抽票，或者说在这个 APP 上去订购啊，这个还是相当划算的。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看到济南市2026马力全开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也正式开始了，最高呢补贴12,000啊。历城区呢推出了力聚优品成享乐力聚优品啊成启乐购汽车补贴活动，最高呢补贴5,000啊，这两个加一块呢就17,000了啊，这个很划算啊。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打算换车啊，你们可以到车展上去重点关注一下你们喜欢的那些车型。好，既然说到了这个车展的活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展的活动都有啥。今天下午呢我们去探馆了这个车展的蓝图展台。这一次啊东风蓝图车型呢是全系齐聚5号展馆啊一二展台。首次公开亮相了50万级别的至尊旗舰 MPV 梦想加9啊。这个车50万级别啊，我在想如果50万级别全都配齐了，我为什么还要买百万级的那个什么尊界 S680 啊，V680 啊，还有 V800 这些车，对不对？还有呢蓝图的首款科技 FUV 蓝图追光 S 啊，蓝图的泰山 X8 泰山，蓝图梦想家冠军版啊，蓝图的追光追光 L 啊 Free 加，全新的蓝图知音啊等一系列车型全家桶啊都集中亮相齐鲁车展了，为山东消费者呈现出一场科技和豪华交融的高端新能源汽车盛宴。好家伙，展台的人气很旺啊。来，另外我们看到这一次首次亮相的蓝图梦想家9成为焦点啊，这个车呢是50万元级别 MPV， 9月5号呢将开启预售。这个它搭载了什么呢？华为的双百万像素的全彩智慧大灯，还有内置紫微星矩阵的光源。新车呢将传统文化融合入科技光影，这个造型还是非常酷的。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直瀑式的家族中网，双拼撞色的车身，20英寸的大饼轮毂，让整车的商务气场啊直接拔高到东方气韵啊。作为全系全域 L3 级架构设计的 MPV，这个梦想家9呢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 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和3颗补盲的雷达，这个实现了支架、导航、车控跨域协同啊，确实不错啊。因为这个车呢我们是现场看了它的颜值造型，但是因为没有开过啊，具体驾驭起来的感觉怎么样，但是其实这种车梦想家9，我觉得如果买的话建议尽量配个司机啊。来吧，今年是蓝图的产品大年啊，多款重磅车型呢密集上市，核心技术呢持续升级，依托研产供销服5个价值全价值链自主掌握能力啊，蓝图呢将始终聚焦用户真实需求，用可靠的产品、扎实的技术，一心一意的服务用户的期待啊，这个是来自于蓝图齐鲁车展展台的最新消息。 好的，接下来这个这两天上市的新车挺多啊。昨天有一款车上市了，我们在线上呢，作为区域小 P 媒体凑数观摩了一下啊，来看一下吧。这个9月2号啊，都市自在山海从容传奇月7预售发布会在广州举行啊。这场发布会呢，是把广汽传祺的技术沉淀及大成之作啊，广汽传祺月7啊，正式亮相并发起了预售，预售权益呢是17万1800到21万7800，而且呢下定呢还享受28000的四重好礼啊。这个呢是一个城市方盒子车型，可乘可野，舒适又智能的方盒子，这是它的定义啊，因为这车咱没开过啊。由于行业分化为硬派越野和城市家用两大发展的脉络啊，所以用户在舒适和越野之间呢被迫二选一，而科技的变化呢让越野和舒适两条路线呢逐步融合变成可能。电动化的普及意味着更低的能耗，智能化的赋予了更好开、更好停、更好玩的体验，再加上方盒子造型带来的超高得房率啊，超高得舱率应该是，这个可乘可野、舒适又智能的方盒子成为家用 SUV 的新选择啊。他说最优解，我觉得这不能叫最优解啊，新选择，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方盒子啊。产品呢，因为咱没看到，咱不多说了啊。这个车型呢，这个据说是集七大绝对优势于一身，好，七大绝对优势，好，凭借着，越设计、越智能、越舒适、越性能、越科技、越有趣、越安全，七大绝对优势，这有点儿是吧？没开过啊，这个是他给到的宣传啊。广汽传祺月7呢将实力全面拉满啊，凭借着创新的产品理念、技术架构和场景体验，重新定义科技越野的价值边界啊。算了，这车我不想多说，我不想多讲了啊，这个再讲啥它都是给出来的这个宣传语，咱没开过咱不去多说啊。产品呢看了一下啊，确实属于一个大号的车型，而且呢这一代车型呢有增程有混动，产品行不行等有机会我们给大家试一试啊，因为在没试过的产品里面呢我们更多的是只推荐啊，不应该叫只介绍不推荐啊。这个来看看他们对这个车的总结啊，传祺月7呢是广汽传祺坚持科技越野主义为消费者打造的真正的全场景的 SUV 啊，希望吧。它既能兼顾强悍的动力和超低的能耗的新的能源标杆啊，也是硬核机械底子加持下的 AI 智慧的全地形征服者，更是千锤百炼全维守护的安全堡垒啊。这个凭借七大维度的全面越级，传祺月7能不能让中国家庭出行更智能更舒适呢？咱试驾过之后拭目以待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好产品。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4: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3: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4: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3: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平凡意义 平凡一凡说了大众的 T6 怎么样，这是个什么车？ T6 是刚刚上的那个吗？一汽大众的那个，那个车还真没开过啊。等等吧，等我们试驾过之后来介绍啊。本田的 HR-V 呢是个不错的车型啊。本田的 HR-V 跟 CR-V 呢有小小差距，就车长差了5厘米。然后呢，这个车呢是在全新平台上研发的，所以它的整体的驾驭的质感呢更好一些，而且呢车呢车身结构更紧凑，它的车内饰呢更现代化啊。荣放四驱两驱是不是没区别啊？怎么可能啊？四驱的肯定四个轱辘都有附着力，两驱的只有两个轱辘有驱动力啊，这不一样的啊。啊，不对，应该说四驱的是四个轱辘都有这个驱动力啊，两驱的呢是两个轱辘有驱动力。但是它这个四驱是个智能四驱啊，有需要的时候就出现，没需要的时候就不出现啊。儿女双全说了，2016年的江淮瑞风 S2 跑了7万多公里了，这车还能值多少钱？这车我估计就8000-1万的啊，这不会太贵了。好吧，吉利面包 V6E350 续航50度电可以吗？这也是个乘配车，放心买就行。像这种级别的产品，你可以去看看50啊，50的荣光，哎，荣光还是宏光还是阳光类的，像这种产品，微面的产品，新能源的，可以去看看吉利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星城啊什么类的，也可以看看50，这两个车 PK 一下啊。10万上下家用 SUV 推荐一下，这个价位太多了啊，家用 SUV 挺多，就看你家里坐多少人。10万上下你想买个6座的可以看50的星光 L， 对吧？如果买个普通家用的 SUV 的话，可以看这个博越 L 啊，5座看博越 L 啊。如果看纯油的话，你可以看看起亚家的这个狮跑啊，是吧？还有今天刚刚上市的这个赛图斯啊，这些车都可以啊。26奇骏，哎，奇骏就算了，我个人觉得奇骏就不要买了，探岳也不要买了。如果买大众的话，就看上汽的这个途观 L 啊。领跑的车我没开过啊，我不多说啊。领跑的车你要愿意买你就买，我没开过，我不敢推荐啊，没开过的产品不推荐。红旗 H9 全款照多少去谈合适 ？H9 的车型你觉得行吗？我个人觉得每次碰到红旗，我都说，这要不咱换个话题啊。广汽传祺 GS4 这货还出呢，那你肯定看长安 S55 啊。55的车这个无论做工可靠性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的，这个级别的 SUV 里面你在吉利家也能找得到，靠谱啊。吉利的长安的你都可以看看，尤其是长安的产品。经典 H6 能入手吗？这车除了费油没有大毛病啊。帝豪5代行不行？可以买，放心买。如果钱凑手买那个 iHive 的版本，让你省油省到不可想象啊！但是记着啊，买油车的小伙伴一定要这个5000公里用一次鸡蛋清除剂啊，一定要记住啊。睡个好觉说可以汽车维权吗？先别说维权，先看看什么情况啊。我们鼓励大家合理维权，理性消费，也许你这个事儿打个电话一次性求助就把问题解决掉。如果你要是说有些问题解决不掉啊，咱第二次第三次咱才叫维权呢。别把这个维权说的这么过分啊，因为有些时候一维权厂商紧张啊，他一紧张容易做错事儿啊。27款的 G28 路上怎么样？插混，别买别克家的插混，他家的插混一般啊，要买就买油的啊。这个追光者也问我能维权吗？可以，后台圈我一下，我们先了解什么什么情况。星途厂家和保险公司 4S 店坑车主，哎呦，这个情况我们之前还真是发生过一次啊，发生过一次。哎，说不定可以的，你要先看看你的这个证据全不全啊。名字很长啊，问大汉买哪个版本？造梦家的车，从国外的产品用的钢板都是镀锌的，哎，好像是他们家，国内的用的应该都是普通的，这产品能不能买你自己看啊，我是不建议买。 CX5 怎么样啊？这个是雪铁龙旗下的 CX5， 应该叫什么凡尔赛啊，车没问题，但是就是现在油车他家的保有量不高，一年连标志带雪铁龙才卖5万辆，这个你要看看你当地的售后行不行，如果当地售后好，4S店正常经营那没问题啊，否则我就不建议买了。再给大家提啊，如果你们车展的时候买了这个新的燃油车，一定记着乔哥的话，一定记着啊，出了首保之后一定开始用积碳清除剂，一定一定一定啊，让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减少了发动机大修的麻烦，而且关键还给你省油啊，你5000公里用一瓶大概增加2分钱的成本一公里，但是如果100公里能给你省 20块钱的油是不是一公里能省2毛钱，哪个多哪个少，相信大家都明白啊。所以大家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呢，都是经常用我们产品的小伙伴。这个我们节目里面也经常能看到用户给我们反馈说，哎，这个计算清除器特别好用啊，用了很多计算清除器都觉得没有这个产品好用。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计算清除器是我自己亲自拿我的几台燃油车混动车啊，亲自试过的，试完了之后来给大家安利的。如果要是我们没试过的产品在这胡说八道安利你，那我是太不厚道了。但是每一个产品我们试过了之后啊，用了前前后后9台车，试了8个月的时间推荐给大家好产品，让你的车陈旧积碳清理掉，油耗回到最初的这个新车的状态，让你节约燃油啊，提升动力，减少发动机大修的概率，是真真 正正在帮你省钱。有朋友说你别忽悠了，这每5000公里用一次，这个我这车要是开个10万公里是吧，用个20瓶那你要想明白啊，我们这个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计算清除器第二组半价6瓶啊，不到700块钱，平均1瓶100多。如果你要按这个标准的话，你用20瓶大概多少钱呢？大概就是2000块钱左右。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当你卖车的时候，人家听你的发动机声音优美，没有嘎啦嘎啦的异响，你的发动机也没有大修过，人家多给你2000块钱，你是不是就赚回来了？更何况你每次省的油钱啊，这10万公里省的油钱，你发动机不大修节约的修车的费用，这不全是赚回来的吗？对吧？我就觉得咱中国消费者有时候在算账这个事儿上搞不清楚啊，就是省了的就不是赚了的吗？对不对？如果你能真的把省下的钱都攒下来，那真的是一笔大钱啊！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只要你的车是燃油车啊，或者说有燃油加注口的车，不管是增程的、插混的、弱混的啊，还是代替的自然吸气的，只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我包你不吃亏啊，包你回头来谢我。尤其卖车的时候，前几天有个小姐姐要把她的那个大笨笨卖掉啊，跟我说，乔哥，我这个车因为一直在用积碳清除剂，它的这个发动机的养护的非常好，买车的时候人一看我们小姐姐开的车啊，都觉得养护的不错，一听发动机还觉得，哎，这车养的这么好，平常用什么？对，我们的积碳清除剂推荐给大家用起来啊。这个时候你的车多卖2-3千块钱跟玩一样啊，你在积碳清除剂上花上的钱啊，在这个你卖二手车的时候全部给你赚回来啊，这个大家提个醒。而且现在很多朋友们想花点钱买个燃油车练手，就问我啊，你这车需要什么保养吗？我经常跟他们讲，买车首先要买靠谱的品牌，靠谱的产品啊，当年保有量最大的车型你现在买个车最划算啊，像什么当年的雪铁龙啊，桑塔纳啊，这些车呢相对来讲比较划算，二手车，这是其一。其二的话，这些车你如果出现了问题去修，零配件还有，还比较多啊，这是其二。其三，这种车如果里程多了，你就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能救回来啊，只要它不烧机油就没有问题，救回来之后跟新车一样开啊。前两天有一个奥迪 Q3 79000公里的车，2016年的产品啊，开的不算多，这个他说机油消耗量偏大，我说你积碳清除剂用起来连续2瓶啊，第一次连续用2瓶，后面连续用一瓶啊，把这6瓶用完了之后你回来跟我讲，他2瓶用下去之后说，乔哥，这个动力明显提升，油耗明显降低啊，我打算把这6瓶用完，我们去测个油耗，看看还烧不烧机油。只要是活塞环轻微卡滞造成的机油消耗量偏大的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啊，都不用担心，放心买放心用就好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听劝啊，定期用起来。如果你不听劝造成了发动机的损坏，随随便便哪个车发动机一大修10000多块钱啊，另外这个车放在那儿15天的不能用，你这15天打不打车，对吧？你这个支出的是不是成本？所以在这儿呢，听劝的小伙伴呢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女性驾驶员一定记着啊，会拧矿泉水就会除积碳，不用到4S店再去打吊瓶了。现在4S店的售后油车赚不到钱，就盯着你们呢，你们去的就是待宰的羔羊，听我的，到了加油站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行，不用再去跑高速，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的习惯啊，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好处就在这儿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刚才有朋友说我不信你那9台车，我给你数数啊，一台老的捷达啊，这个自然吸气的1.6的老捷达，一台斯柯达的昊锐，一台宝马的 mini， 然后这个本田的奥德赛啊，混动的啊，本田的奥德赛混动的，还有我们的这个雪铁龙的爱丽舍法系车啊，然后王老师的马自达啊，王老师的 A6 啊，然后这个 这已经是八台了，还有哪个车啊？还有那个 Spark 啊，这几个车我们都试过了，一共九台车给大家试完了之后，覆盖到了日系、德系、美系、法系，啊，混动、燃油都覆盖到了，才敢给大家推荐。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产品的底气，因为之前有其他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去卖，但是那个产品说句实在话我们没敢推荐给大家，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没有去试过这个产品啊，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定期用起来保准不吃亏。秋天了，天凉了，你的积碳问题又要回来了啊！如果不定期养护车辆出现了问题，造成了发动机的损坏，其实真的很吃亏，很吃亏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发送关键词啊，还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吗？那这个关注汉字啊，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六个汉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在里面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到我们的平台，就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12，随时来问我啊。27年奥德赛会换代第五代的 IMMD 吗？必须啊，对吧？这个本田现在没有最新的产品，也是产品小年，所以今年呢本田呢比较吃亏，但是明年啊，本田呢将会带来很多新的产品，无论是新能源的，无论是燃油的，无论是混动的，都会带来新的产品。所以在此啊，希望朋友们重点关注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我们节目之外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咱再会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砂，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对于歌手汪苏泷来说，他的音乐事业除了自己的演唱之外，他的联名系列也是很多的歌迷所津津乐道的作品。而2026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联名二呢又一次全新的要问世了。这次呢他面对的是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降低标准，去重新寻找10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歌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而联名二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昨天今天正式上线，这次汪苏泷联名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莫文蔚。以百变闻名的莫文蔚31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不断变换着声音与形象，从都会情歌到摇滚电子乃至更具实验性的表达，她几乎从未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类型里。这是一首质感上乘的复古的 R&B 的新作品，汪苏泷写的旋律慵懒和松弛，而莫文蔚的声音暧昧又有一些都市律动，一开口就把深夜里的犹豫想念和细碎心动全部具象化了。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贴着你额头。
0: 前不久在歌手单依纯的澳门演唱会当中，他首度公开演唱了自己的新歌，叫做 Lover， 中文名称叫做容颜。这次他跳脱出了以往的叙事的抒情方式，以火山容颜为精神隐喻，描写了压抑崩塌和自我的重建。冷调迷幻的电子编曲搭配上弦乐，主歌刻意保留声音的颗粒感和断裂感，展现出了强大的声乐控制力。

年以小沈阳的女儿沈佳润之名勇闯歌坛，发表了第一张专辑，大获成功的情况下，最近他又凭借他的创作实力再次交出了他的歌坛当中的第二张的成绩单。新专辑总共六首歌曲当中，有四首中文版的歌词都是由沈佳润亲自填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众多歌曲当中的一首 Why。 你闯入我眼睛，空气都变安静，这些歌词将年轻人的心动可以说是写得既真实又有诗意，被众多歌迷称赞音乐直觉很珍贵。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沈佳润这首新歌 Why。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4: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3: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4: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3: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0: 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0: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0: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0: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鞋而屐，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

0: 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沈佳润 Why，
2: 怎么一眨眼又再次把我迷住，明明找我，
1: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
2: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1: 莫文蔚昨天今天，
4: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1: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2: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

0: 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够再减8元，百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2: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哎呀，
3: 听着萌这个周五快乐，我都觉得你的细胞都在跳，是不是？
2: 是不是？这也是孩子们这个开学之后过的第一个周末。
3: 哎，没错。
2: 哎，各位家长们想要带孩子们怎么样度过呢？
3: 睡个懒觉啊，怎么度过啊？就睡到天昏地老啊，这个天就要。
2: 哎呦，太幸福了。
3: 哎，这个周末你值班吗？
2: 嗯，
3: 值班。
2: 嗯，
3: 这个周末我不值班。
2: 嗯
3: 啊，我也不能睡到天昏地老。
2: 呀，为什么呢？
3: 因为要早起做饭啊。
2: 哦呦，一到周末就切换成了家庭主妇的模式了。
3: 这个我。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周一你知道吗？因为我终于可以上班了，我想念你们啊。
2: 我知道了
3: 啊，想念你们，想念你们。
2: 我曾经听宁哥有这么一个说法，
3: 怎么呢？
2: 就是休年假之后
3: 啊，
2: 回到单位第一句话是终于上班了
3: 啊。
2: 我一方面是觉得有这觉悟是真高啊，
3: 另一方面呢，
2: 带娃是真累啊。
3: 这是你想的另一方面啊，我想的另一方面是我终于见到你们了，
2: 还是对于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的爱呀。
3: 对对对，内心无比的想念，不是早上起
2: 来用爱来筑起长城。
3: 哎，行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加甲方的广告啊。这个，因为他们可能也昏昏欲睡，还没有来听啊。
2: 嗯、
3: 这个，哎，不过那次我去参加我们某位甲方的活动，
2: 哦，
3: 然后我正在扒拉盒饭呢，你知道吗？今天这盒饭真好吃。他然后走过来一个，你是李宁吗？说，哦，然后我嘴角还挂了个米粒，我的面前觉得，我说，哦，咋了？有事儿？他说，哦，我每天早上你们俩说我的上班搭子，我说，哦，你几点？他说那个8点到8点半，我一听。哈，什么搭子，你来监听的吧。我说，哦，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吗？没有，挺好的。我说好吃吧。好好，
2: 你看完之后更想合作了。
3: 是
2: 很朴实很憨厚的一个主持人啊。
3: 那是真的，就两块砖就对路边就是发了盒饭，就那个感觉。
2: 我以为送咱们两块砖呢。
3: 没有没有，那个给我们送出了两个好评。
2: 太好了。
3: 但是我内心当时想的是，这个甲方给我们好评都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啊。
2: 没错。
3: 收音机前各位把我们抬上去的啊，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6点38分，我们的衣食父母来报道了。
3: 是的。
2: 就说心啊，他就说周五早上好，前来打卡，通勤路上是畅通无阻啊。
3: 哇，天非常棒哈。
2: 对。
3: 乌度娃说上班打卡又要开始堵车了。
2: 同一时间还是不同的景象呢。6点40分的时候，莱州就已经有点要堵车的感觉了。
3: 没错，要得幸福说周五早上好，来打卡了哈。
2: 是我们淄博的朋友万事顺意说早上好，周五了，明天可以睡懒觉了。
3: 依然是拍出了早餐，我的天哪，丰富至极啊，这是。
2: 单是水果就有五种。
3: 没错，
2: 对吧？大鸡腿啊，红薯啊，煎蛋，煮蛋，石榴啊，牛奶啊。
3: 哎，你看这小叉子真好看，
2: 好想当你的小孩啊。
3: 真是这，其实我这个想法有很久了，真的。
2: 泪洒别离又作诗了，他说精神抖擞一小伙儿，周末在家颠炒锅。
3: 今天你的可不押韵啊。
2: 还好啦。
3: 昨天的很押韵。
2: 早上出门一哆嗦。
3: 哎，精神抖擞一小伙儿，周末在家。
2: 可以了，可以
3: 了。行，王林发来照片，今儿天气依然不错，是燕大门口吗？
2: 看看，
3: 真的有种这种天气，这种包应该跨过山海才对啊！
2: 跨过山海，奔向你。

0: 这个山东泰山 TSFC 它这个早饭和这个万事顺意的早饭相比，就是一个毛坯一个精装啊。
1: 谁是毛坯？
0: 那肯定山东泰山 TSFC 是毛坯啊。
1: 我不这么感觉。
0: 怎么呢？
1: 他说他今天的早餐啊是一张热乎的油炸大饼，配上普利斯矿泉水，一边开车一边听早高峰。
0: 是，
1: 也祝各位听到我们声音的你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所以说
1: 你看这油炸大饼就酥脆啊。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多可怜，早上起来我们连个油炸大饼都没有。
1: 你可说呢？
0: 普利斯矿泉水也没有。
1: 你可说呢？
0: 因为我们楼下不卖那边。
1: 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呢？就咱也不知道这事儿。你别咽口水啊！你刚才蒙的这嗓子都动了一下，你知道吗？
1: 喉结。
0: 你反正就是
1: 喉结，
0: 我不确定，就反正就动了一下。
1: 小信先说了，说早上好，我上班路上的搭子，
0: 我也听
1: 上班每天都坚持听节目，
0: 哦、
1: 也是老粉丝了啊、
0: 哎。
1: 今天早上突然想起来，金秋九月、
0: 嗯、
1: 是不是周董的一首《稻香》就很应景呢？
0: 哦、
1: 哎，这个时候旋律是不是应该想起来了？
0: 这个
1: 没想起来怪谁呢？
0: 没想起来怪陶喆呀。他这陶喆今天起的比较早，
1: 排在周董前面了
0: 啊！一会儿我把周董叫起来好吗？
1: 听一下陶喆的这首歌，叫做《小镇的姑娘》。
0: 哎，来吧，收音机前有多少《小镇姑娘》？平台回复一个我，好不好？看看有谁。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7:20，点播名欣欣向荣说，这个早上好啊，把节目推荐给了我们的上班搭子，他今天第一天听节目，能不能帮我念一句早上好啊美颜，周五快乐，有你真好。
1: 是，不知道美颜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欣欣向荣对你的问候呢？
0: 哎，你好，我是美图。好冷啊。
1: 你好，我是美宁。
0: 哦，美宁，我好恶心这个名，美宁，我天哪。这个给谁跟我说，哎，等会儿欣欣向荣拍了个照片呢。
1: 啊，
0: 哦，谢谢啊，这个表情包，这是个，嗯，啊，好的，不客气啊。你好美颜，
1: 是
0: 啊，欢迎你来关注我们好吗？微信最上方，微信有吧美颜啊，微信有啊，微信最上方有个搜索栏，然后呢你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
1: 嗯，
0: 哎，然后点搜索，看到公众号你点一下，然后呢点一个关注，就能够把那个关注点上，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和我们来一起来留言互动了。
1: 是，美颜有没有微信不知道，嗯，但肯定有瘦脸大颜，
0: 嗯，
1: 是吧，
0: 嗨，
1: 调节中庭媒体
0: 啊，你说那个美图，你说那是，
1: 哎，泪洒别离说了，
0: 啊，怎么呢，
1: 强压一下心情
0: 啊，
1: 心情太激动了，
0: 怎么了，
1: 要和紫色妹妹去看演唱会了。
0: 紫色妹妹是谁？
1: 对呢，
0: 你不要我们了吗？
1: 对呀，
0: 你不要我们了，
1: 你先搞清楚这第一个问题就行了。
0: 嗯，
1: 紫色妹妹是谁？
0: 对，紫色妹妹是谁，
1: 嗯，
0: 我们很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有一个听友曾经要追一个女孩，嗯，然后我们给她出了主意以后她不见了。
1: 哦，
0: 就是前年的，
1: 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
0: 就那个事情，
1: 嗯，
0: 后来她给我们每天更新追求进度，后来
1: 跟着就找不见了，
0: 我们呼叫她她也不出来了。
1: 对，
0: 这个事就很纳闷，
1: 不知道是偷偷去享福了呢，
0: 嗯，还是偷偷去享福
1: 了
0: 呢？
1: 哎，
0: 他一定是偷偷去享福了。
1: 嗯，是
0: 啊，这个静小七发来照片，路上的情况，他说好听啊。
1: 嗯，是刚刚听到陶喆的那首《小镇姑娘》的时候做出的评价啊。
0: 哎，是，还有这个给身后说《小镇姑娘》，难不成
1: 你得是小镇小子吧？
0: 哎，我是小镇小子。
1: 嗯
0: 啊，这个还有谁？这个评论那个视频评论区是不是还有一位？
1: 视频评论区啊，咱们聊起来做饭那些事儿了。
0: 哎，没错，
1: 看世界说了，说上周路边碰到卖龙梯布的，买了两块，
0: 啊，
1: 回来包了一锅大包子，
0: 哦，你瞧瞧，
1: 包完大锅子人家家呢，每周末还得炖一锅排骨，
0: 啊，
1: 高压锅压，然后铁锅收汤，
0: 你看看
1: 都是自己做的，
0: 就是你看两块，你买了两片龙梯的，做整这么多事儿出来，
1: 嗯，得为一碟醋包了一盘饺子呀，
0: 那，是必须的，就这意思啊。为了两片龙梯的，哎，包个包子吧，包个包子差点是炖锅排骨吧。真的，我天哪，哎呦，
1: 小新先生说了，说感谢您哥，
0: 哎，
1: 为宁哥点赞，
0: 哎，怎么呢，
1: 音乐一响起来立马摇下车窗了，哎，放大音量，嗯，吹着凉谁谁的秋风啊，
0: 凉谁谁，
1: 寻找共同的上班搭子，
0: 你得这么说，凉谁谁呀，啊，
1: 凉谁谁呀，啊，
0: 哎，来吧各位，你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如果说你那儿凉谁谁的，欢迎你会飞一个凉谁谁呀，啊，
1: 金小七说了，说天天听咱俩聊八卦真好啊，
0: 嗯，
1: 对呀，啊，那个去哪儿了，一看就是持续锁定收听咱节目的朋友，
0: 默默潜水了，
1: 是，
0: 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听稻香的是吗，
1: 嗯，他的名字叫做毛毛雪儿
0: 啊，怎么呢，
1: 就是好不容易来到校门口了，
0: 啊，
1: 停下车听到了杰伦的歌，平复了一下心情，
0: 哦，这是怎么了，
1: 感谢及时送达的稻香，
0: 哎，有什么烦恼吗，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平复一下心情，
0: 哎，如果你真的要平复心情，那我们再请个乐队出来吧，
1: 他名字叫做
0: Beyond。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肌，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7:29，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置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

0: 木鱼不是鱼说，那个追女生然后就消失了的朋友，是不是叫做八月的奇迹啊？
1: 我是记得我们有一位听友叫十月的奇迹，有一首歌叫十二月的奇迹，独独八月还真没奇迹。
0: 哎，还有叫九月奇迹。
1: 嗯
0: 啊，八月奇迹在哪儿啊？这个0036说刺客牙又来了啊！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
1: 我们的微笑。他说这梁谁谁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哎、没错，你不管你是回复梁谁谁还是回复呲个牙、那么都能够证明你在听啊。找到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你不要走错了片场。然后呢点击关注，在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够来回复任那种呲个牙哈哈笑啊，都包括我们梁谁谁啊，都是可以的啊。
1: 哎，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话题互动讨论当中来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互动话题是那些属于你低成本的快乐都有哪一些？
1: 没错，你在做什么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心流的状态？
0: 心流
1: 就是时间流逝，你已经察觉不出了、
0: 哦、
1: 就像刷手机一样，刷着刷着就从白天刷到天黑了。
0: 哦，是这样的啊，低成本的快乐啊。这个琳琳说，上班路上全靠音乐广播续命啊，本来蔫蔫的，一听歌瞬间心情亮了起来，这路上都不煎熬了，
1: 太好了。
0: 你看对于他来说，可能听到我们俩就是低成本的快乐。
1: 对，那对于各位来说，你的低成本快乐是什么呢？
0: 哎，
1: 我就特别想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女生朋友有没有织女
0: 啊？
1: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喜欢做手工，给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编织啊，或者自己制作的那种小挂件
0: 啊，
1: 我特别羡慕，因为最近我在研究这东西，还买了各种各样的毛线，
0: 哎呦，
1: 海马毛啦，
0: 哎呦，
1: 什么牛奶线啦，
0: 哦，
1: 但是我去看那个图纸啊，想勾一个小吊带、小衣服的时候，总觉得哦，太难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办法给我支支招？到底那图纸应该怎么看？我现在还停留在只能跟着博主一步一教学的阶段。
0: 哦，那个阶段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我就不懂了啊。那个收音前有没有懂的朋友可以来教教他啊？
1: 是，还有你的那些低成本的快乐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照片的形式分享给我。
0: 哎，
1: 我们的华明金说了，
0: 怎么呢？
1: 他的低成本的快乐必须得是钓鱼。
0: 哦，钓鱼，这个成本可不低，我跟你说。你这个成本可不低，你时间得有。我原来认识一帮钓鱼的，他们怎么钓？钓通宵。
1: 哦哟，
0: 钓通宵，
1: 不仅是时间，你这精神头还得足。
0: 而且鱼竿、鱼线、鱼绳，你知道有些人。用什么泡鱼食吗？
1: 啊，
0: 用
1: 金子，
0: 用那个泡鱼食儿，你知道吗？
1: 鱼吃的真是挺好的。
0: 它关键是它不是说泡一点儿，它需要打窝，你知道吗？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放很多鱼食在一个地方吸引鱼过来吃，然后它在旁边钓，那叫打窝。
1: 哦，专业名词。
0: 我的天哪！你知道我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个事儿的时候，我都懵了啊、哦！这可不是低成本啊，华明金啊！如果说你说这是低成本，那你厉害。
1: 我有点好奇的一点是，你就会不会晒黑呢？
0: 你看我，
1: 太阳啊，月光啊，
0: 你看我，
1: 月光色女子香、啊、
0: 我的第一次阳光融合就是因为跟随他们去钓鱼晒的。
1: 哦，
0: 在那样青岛城阳有一个钓鱼基地，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当时我大太阳，你不说那是青岛我都认为那不是青岛，连海都看不见。
1: 嗯，
0: 不光海看不见，一棵树都没有，那个钓鱼基地、你知道吗？
1: 空旷，
0: 相当之空旷，大
1: 大片，
0: 而且大夏天没有任何遮挡，连个棚子都没有。
1: 是因为晒黑了所以放弃这项运动爱好了吗？
0: 你听我说完，然后关键没有棚，他连伞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呢，所有钓鱼人全都是全副武装，只露出俩眼儿，俩眼儿。
1: 画面还想想有点诡异啊！
0: 只露出俩，手都不露，你知道吗？只露出俩眼儿，然后呢，就坐那儿一坐坐一天啊！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我实在晒得我不行了，然后我就上车开始听广播。当时我觉得广播真好啊！
1: 钓鱼是真的一动不能动，要像雕塑一样吗？
0: 哎，这个反正你最好别动，
1: 嗯
0: 啊，然后你要吃点啥呢？从兜里，从他那个钓鱼箱里掏。
1: 含化，
0: 掏出俩馒头，
1: 嗯，
0: 然后啃一口再放回去。
1: 哦，能啃啊？
0: 哎，然后不能啃呢？
1: 能拒绝呀？
0: 能拒绝。关键是馒头旁边放的是鱼食儿，
1: 啊、
0: 就那个东西、啊。
1: 拿顺手了也不知道。
0: 拿顺手了，
1: 拿顺手了，一吃茅台味儿。
0: 这酒驾了的，我跟你说。哎呀，来看看这个莫西说看小说的有没有啊？
1: 低成本的快乐。
0: 哎、
1: 杨咩咩说给空白的图案涂色，让人感觉特别的放松。
0: 啊哦、哎，这个图真好。
1: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本书叫做《秘密花园》，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就是空白的图画，有很多花朵的样式，然后大家在里面给它涂色，一般都是用彩铅。
0: 请你把你小的时候那句话删掉。
1: 我还年幼的时候吧，
0: 你还不是说小的时候呢？当时我都上班了，我都真的是要办公室一帮挤的，每天都是秘密的花园，你知道
1: 吧？
0: 哎，秘密花园，对
1: 彩铅。
0: 是是是，他们说特别解压，
1: 对，
0: 然后尤其是某些老师可能岗位压力比较大，就涂那个用来解压，
1: 嗯啊，那纸得涂烂了吧？
0: 那不得抠烂的那是。
1: 这位朋友说了，说只有自助餐是低成本的快乐。
0: 哦，这你还让我们给你匿名？
1: 嗯哼，
0: 啊，匿名就匿名吧。那歌舞青春，
1: 匿名也差点给人读出来。
0: 是，那不差不多了吗？那不是啊？还好还好，你提醒了我，拍了我一下。嗯，
1: 歌舞青春说了，等着老三送老大上学。
0: 哦，
1: 这是反了吗？
0: 我觉得是，等着
1: 老
0: 三
1: 送
0: 老
1: 大
0: 上学。那老大干嘛呢？
1: 老大上学呀、啊。
0: 老三干嘛呢？
1: 老三送啊。努力向前说
0: 了，
1: 说你看绿化带里面的花花草草 这个没有成本，让你的视觉感觉到了一些净化。
0: 哎，没错，净化，视觉得到净化，然后我们来听觉也来净化净化。这个时候，貌似没有在这个点位放出过这首歌。
1: 嗯，同志，
0: 准备好了吗？
1: 能量弱了吗？
0: 那就一起听这首歌，相信你能扛着往前走。
1: 来吧，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0: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0: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0: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4: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4: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
0: 周深好巧是你。
8: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2: 来看看，努力向前说。刚刚听完那首《强军战歌》，浑身都有劲儿。
2: 是，还有我们刚刚那位朋友说，阿花理解不了阿鱼，他说了，刚刚把娃送去幼儿园，
12: 哎、
2: 这首《强军战歌》啊，是孩子近期最喜欢听的歌。
12: 这样。下周一我们再安排一下，
2: 嗯，
12: 好不好？阿花理解不了双鱼哈，下周一你一上车你就给我们发消息，
2: 嗯，
12: 行不行？我们安排一下这首歌，专门给娃听一听。
2: 没错，娃以后上幼儿园啊，都是踢着正步进去的。
12: 我们家娃真是这样，
2: 蛮有意思的
12: 啊。每天就是老师给他做了一个长杆子，天天在幼儿园弄这个，
2: 从小就根正苗红，
12: 哎，就是
2: 一身浩然正气。
12: 那确实很正气啊，确实很正气。我都有时候被他吓到，很正气哈。这个笑脸说，哎，羡慕您和萌这样的上班搭子，太欢乐了，
2: 是太感谢了啊，
12: 谢谢你哈。
2: 莫西说了，
12: 哎，
2: 他的低成本的快乐是看小说
12: 啊。杨咩咩发了一个照片，这是什么？哦，这涂颜色的那位哈。这个还有那个看世界在视频评论区说了一个事儿，
2: 看你俩在这儿胡蹦算是简单的快乐吗？
12: 胡蹦算什么东西？
2: 看世界说了 啊，小时候看蚂蚁窝，只要是没人叫我，我能看一天。
12: 哎呦，
2: 半个花生米啊，能让两窝蚂蚁打架打一天。
12: 坏，
2: 你挺坏哈。
12: 半个花生米，那半个去哪儿了？
2: 蚂蚁也挺伟大。
12: 哎，
2: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即兴评述题目，
12: 啊，
2: 你最喜欢的小动物。
12: 有一个广东的同学说，我最喜欢的是蚂蚁。
2: 你把我这话给说了，我塞个嘴边太难受了，
12: 憋死你。
2: 对，大家都说什么小狗小猫小兔子啊，很可爱啊，宠物友好，只有这位同学，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蚂蚁，一个是勤劳，一个是有劲儿，还有力量啊，能搬起比自己本身重特别特别多的这个重物。
12: 哎，
2: 我们就觉得，哎呦，你这孩子有高度，
12: 哎，
2: 你有本事。结果后来人成大老板了，
12: 哇，厉害厉害厉害，
2: 上大学人自己就出去创业了，
12: 哇，这真的厉害，
2: 特别厉害
12: 啊。就是有些头脑可能是从小就有的，
2: 对，
12: 是吧？你像我们
2: 喜欢蚂蚁的都能创业，
12: 哎，
2: 我也喜欢蚂蚁。
12: 看世界点你的，哎，
2: 看世界说了，说蚂蚁是昆虫，不是动物
12: 啊。
2: 广东同学跑题了
12: 啊，广东
2: 即兴评述打零分。
12: 你看你这，你不要有那么多局限性，所以说你创不了业啊。
2: 你能创业又如何？
12: 啊，
2: 你跑题了，你挂科。
12: 嗨，这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说啊，我刚才我们俩闭了麦以后呢，我们就是想还有什么歌能够让各位充满能量。
2: 嗯，
12: 后来我们就想到了一首可以大合唱的歌，
2: 来自于，
12: 他们都知道。让他们告诉我吧，
2: 一起来听听。

0: 丸子说，歌声一响，我的青春呢，开着车不自觉地流泪了。
1: 没错，当年那个还追《还珠格格》的年纪，都是各位的青春时光呀。
0: 丸子，听我一句劝，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哭泣，珍珠会碎啊。
1: 哇哦，
0: 啊，还有谁，
1: 后面是自己编的吧，
0: 所以不怎么押韵呀。歌舞青春说，开车等红灯发现打错字了，带着老三送老大上学，老大四年级，
1: 真是幸福的五口之家，我们俩算了三遍。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7: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来看一下平台上，还记得我们吗？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如果说今天早上起来你也呲着牙，欢迎你来回复一个呲着牙，证明你在听。
2: 是我们的杠杠杠，今天就是呲着牙来的
3: 哦，
2: 收获一条美评。文杰说了，
3: 嗯，
2: 一直听节。